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中国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我今年快60了，我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很复杂，它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1: 我今年25，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很简单。

0: 简单到背景只是一片单色。
1: 我的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我用粉笔描画着单纯的线条。
0: 我的眼前是一片无边的海洋，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着辽阔与迷茫，惊喜和渴望。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2: 我的能量深埋在土里。
0: 你看到的也许是一棵大树，也许只是一棵小草。
1: 我只是一名教师，我的身份源自一个古老的职业。无论荣耀和创伤，都不影响我的坚守。
0: 我坚守着人类灵魂的中心，我害怕我的懈怠忽略了对学子的关照，我害怕我的浅薄会钝化真理的光芒。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我也会斤斤计较，我也曾患得患失。
0: 我不想自己无谓的燃烧，我不想自己吐丝到死亡。
3: 这一切只是我黑夜里独自的忧伤。
0: 当太阳升起，当铃声打响，讲台上我又沐浴着圣洁的光芒，感受着真理的力量。我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手势，都在完成上天赋予的生动形象。
1: 我以我心与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我亲我力铸成你的芳华。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记得吗？课堂上总有个人这样说，
2: 抽屉里有什么宝贝吗？都给我抬头看黑板。
1: 或是这样说，
2: 牛顿就是被你们气死的。
1: 还这样说，
2: 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啊。
3: 老师，你这话都讲了三遍了。
1: 毕业 N 年，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校园的同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老师？一两句口头禅，三四个招牌动作，仍是同学聚会时有趣的谈资。年少无知时的我们，似乎总是免不了调皮捣蛋，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包容。9月10号教师节，赞出一声，老师，谢谢你。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王立群读宋史第一部《宋太祖》。
4: 在开宝9年10月20日的这个深夜，和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根据现有的记录来看，赵光义的行为非常诡异。这里我们分为几个方面来介绍。第一点，事发时留宿宫中。最早记载赵匡胤死的时候，赵光义留宿宫中的是文嬴的续香山野录。文嬴的续香山野录呢，记载了俯生烛影的这个故事，而且他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世袭太宗留宿境内。就这一天晚上，宋太宗住在皇宫大内里，这个记载非同寻常。因为按照当时的礼制的规定，皇帝的亲弟弟也不能留宿在皇宫之内，如果要是留宿在皇宫境内，那就说明他一定知道今天晚上这个夜晚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除非是非常时刻，他才会留宿禁中，留宿这个禁中，否则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李涛在编《续通鉴长编》的时候，坚决反对这个宋太宗赵匡胤赵光义啊留宿禁中的说法。所以长编说了这么一句话：“云太宗留宿禁内，此已谬误。”他坚决否认这一点。否认归否认，但是这个《续香山野录》中间确实记载他留宿宫中，这就是一个蛛丝马迹。太祖死了，当天晚上他弟弟留在宫中了，

这是一条记载。我们看到另一在文献记载了，就是司马光的《涑水祭文》。《涑水祭文》倒没有写太宗留宿宫中，说他是喝完酒后回到自己的府上去了。

赵匡胤之死好像已经把这关系给撇清了，但是从刑侦学的理论来看还撇不清。为什么呢？你毕竟是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人，是吧？赵匡胤当天晚上和你喝完酒以后，你走了，他死了，你是最后一个和他喝酒的人，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你走以后他死了，你说你能脱清关系吗？这是第一点。那么事件发生之中呢，事发中言谈举止前后反差很大，就这事件中间赵光义前后的举止反差很大。因为当有人，就是那个宦官王继恩，跑到他的府上去告诉他说太子皇帝死了，赵光义的反应是什么？不敢进宫，迟疑，说是要跟家人商量，商量了好长时间不出来，后来还是那一个王继恩催着他说你要再不去，去得晚了，别人进去了，占着味儿了，你没机会了。他这才慌慌匆匆忙忙进去，进去以后他表现得非常冷静。那个宋皇后一见他来大吃一惊啊，前面得到消息之前表现得那么犹豫，后边进入宫中以后见到了这个宋皇后，他表现得那么冷静，这个反差太大了啊，这个反差太大了。要么他前面是真的，那说明他心虚，要么后面是真的，他前面是装的，他前后总有一个是真的，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改元不遇年。什么叫改元呢？改年号。因为这一年是开宝九年，按照礼制的规定，老皇帝去世以后新皇帝登基，往往是在第二年才改年号。为什么第二年改年号呢？他头年不改是为了表示对先帝的哀悼敬重，所以他不改年号。而宋太宗赵光义是怎么做的呢？10月20号的深夜他哥哥死了，然后21号赵光义就继位，两个月以后到了12月22号，12月22号，你想想离12月的月底还剩个8-9天的时间，他竟然突然宣布改年，改成太平兴国。这个年号改得太急了，太急了，让人就觉得不正常了。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改元不遇年，就不超过一年就改年号，只有两个人。我们今天讲的赵光义是一个，唐代还有一个人，就是唐肃宗李亨。唐肃宗李亨是怎么即位的呢？安史之乱，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出逃往蜀地去，走到马尾发生事变，然后杨贵妃被缢杀，唐肃宗李亨跟着得走着走，他就开小差了，他跑到甘肃灵武继位，他当皇帝了，然后就尊他的父亲原来的唐玄宗为太上皇。这李亨明明是篡位啊，没有得到他爹的指示，他擅自即位，然后立即改年号，把这一年改为至德，改为至德，实际上很缺德。第四，赏赐不寻常。在赵光义登基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两个人是立了特殊了功劳的。第一个立特殊功劳的，就是那个内侍都知王继恩，就是那个宦官。宋皇后得知她的丈夫，也就是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死以后，立即让王继恩传赵德芳入宫，
赵德芳是赵匡胤的小儿子，

按照宋皇后的意思是让他的小儿子入宫继位，结果这个太监啊，就这个宦官，他竟然违背皇后的诏令，私自跑到晋王府通知晋王赵光义进入宫中继位了。你看这个宦官胆子多大，继位的人是谁，他敢擅自修改皇后的诏令。你想想，如果他事先不和晋王暗地把这个事情给串通好，换句话说，这个王继恩，我们很多人都怀疑他可能就是潜伏在宫中的一个内线，所以他才得到死的消息，立即通知晋王入宫。所以后来王继恩，史书记载太宗宗旨自是宠遇莫比，就太宗认为王继恩这个人对他特别忠诚，所以对他的恩宠非常高，最后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官呢，叫剑南西川招安使，给了他一个军事上的高官，主管一方军政。所以王继恩后来就成了赵光义身边的大红人呐。另一个立功的人叫程德玄，就是王继恩跑到晋王府，结果在晋王府的碰见了一个御医程德玄，三更天在晋王府外面那瞎转悠的那个人也立了大功了，所以他后来也做了翰林使，后来又做了刺史，只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犯罪啊，犯事了，被贬官了啊。你像这两个人在晋王登基的过程中间立下大功的人，后来都得到了特别的恩赐恩赏，那可见赵光义的登基，一个王继恩这个宦官，一个程德玄这个医官，这个一个宦官一个医官，这两个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这当然就留下来了疑问呐。按说这个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继位，他是有一道程序的，这个他这不可能叫一个宦官一个医官这两个人就能左右着谁来继位，所以这问题就比较大了。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来了一点儿这个可以供我们思考的问题，一个角度。第五，星象家的预言太准确。这个星象家指谁呢？指一个叫马绍的人。史书记载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就严格禁止学习天文历法的人，严禁和这些人交往，因为这些人往往指出天象会说出来一些话来，就这些人往往是谣言的制造者给传播者。而这个马绍这个人呢，和谁的关系很好呢？这和我们前面讲过两个立功的人，他和那个医官程德玄的关系非常好。但是程德玄知道晋王不允许和这些人交往，所以跟马绍很少来往，不允许马绍到自己的府上来。结果是开宝九年10月19号的晚上，这个马绍突然跑到程德玄家来了，程德玄大吃一惊啊，就要往外赶他，他说你不能赶我走，他说明天是晋王大吉大利的日子，明天是什么？10月20号，这一天就是赵匡胤死的那一天。这马绍也就神了，星象家就是看天上的星星来断定人间的吉凶祸福的，他能看天上的星星断定几个小时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儿。结果是这个程德玄一听说以后呢，就把马绍留在自己家中，赶快告诉晋王，晋王一听说先把这个人关起来，把他看起来，别让他出来，可别让他出来。

乱说，然后当天晚几个小时以后，赵匡胤死了。紧跟着赵匡胤登基称帝。你看这个马绍，这个星象家的预言太准确了，太准确了，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他怎么知道第二天对晋王来说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人猜测，马绍因为跟程德玄的关系非常好，程德玄是个御医。我们上一讲讲过，赵匡胤很可能是被毒死的，谁下的毒呢？和这个医官程德玄有关系。估计马绍是从程德玄，因为他俩关系很好，是从程德玄的那个地方蛛丝马迹判断出来第二天可能要出事儿，所以他提前来报个信儿，求个什么呢？一旦事情发作以后，他好受一个重赏。果然赵光义一登基一称帝，好了，这个星象家马绍被任命为司天监主簿。什么叫司天监呢？就是国家天文台主簿，那就是国家天文台台长，把他任命为国家天文台的台长了，叫司天监主簿。这还不算，这个赵光义还下令把全国所有懂得星象的人全部集中到京城来，一个都不能漏，如果漏了，发现遗漏，别人可以告，谁要告发有一个沿袭听放沿袭天象的人，可以奖励30万，给了重奖。结果把全国研究天文星象的一共是351个人全部集中到京城，然后经过选择，68个人进入国家天文台，叫司天监工作，剩余的将近300个人全部脸上刺字，发配到海岛上终身监禁。什么罪名呢？骄阳祸福，旷药流俗。我们翻译成现代汉语叫什么呢？叫胡说八道罪。更奇怪的，到了南宋，第一个皇帝是赵构。南宋高宗赵构有一个大遗憾，他就一个儿子，很小的时候死了，以后再没有儿子了。那怎么办呢？怎么选太子啊？结果朝中大臣，包括这个宋高宗赵构的他的家族的人，大家一边倒的都提出来一种说法，大宋朝是太祖赵光胤创立的，应当从太祖赵光胤的后裔中间选拔接班人。所以那么宋高宗赵构就选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匡胤的第四个儿子，就是他的小儿子赵德芳，他的第七世孙叫赵慎，把他找到了，然后收为养子，后来传位给他，这就是有名的宋孝宗。这件事可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老百姓都认为这是对赵光这个宋太宗毒死他哥哥的一个报应。你不是夺了你哥哥的权吗？我让你家断子绝孙，传不下去。那传不下去该传给谁啊？还给传给他哥哥那一支的人。这就是说这些地方留下来了蛛丝马迹，让人们感到这事儿赵匡胤这个嫌犯的很难抹去。但是你要证实他确实是犯罪，但是也很难证明。赵光义登基以后，赵宋皇室的内部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赵光义登基的初年，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宏大度，为了赢得人心，他封，因为赵光义是四个儿子，老大给老三都早死，只剩了老二给老四，他封老二，这个老二赵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

兼侍中，然后封老四赵德芳为山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级的，而且封他的弟弟赵光义是老大，赵光义是老二，老三叫赵廷美，封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后来又封靖王。这个手段确实对当时稳定这个政局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不久发现被他封的这几个人一个接一个的死了。第一个死的是赵德昭，赵德昭怎么死的呢？赵德昭是979年，也就是太平兴国四年，就赵光义登基以后四年，对这个北方契丹用兵征幽州，结果有一天晚上突然中间军营中间发生夜惊，在惊乱之中人们找不到皇上了，皇上亲征找不到皇上了，所以当时很多大臣们在一块商议说，这军中不能一日无主啊，既然皇上找不到了，咱得立一个人暂时来代理做皇上，找谁呢？找这个赵德昭，打算立赵德昭为新的天子。哎，后来天快亮的时候又把皇上给找到了，所以就不立了。但这个事儿可就传出去了，赵光义知道了，回来以后这一次北征他始终没有对部下进行奖赏，这个不符合惯例啊，打仗无论打赢打输，征了顺利不顺利，出征的将士是要受赏的，他不赏。所以回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议论，最后是这个赵德昭就找了个机会给他的叔叔讲，那应该赏，结果赵光义给他说了这么两句话：待汝自为之，赏未为晚矣。这话什么意思啊？等你当上皇帝你再行赏不晚。结果赵德昭一看他叔叔这么猜忌他，结果赵德昭立即自杀而死。赵德昭是自杀死的，为什么自杀呢？是他叔叔的一句话，就赵光义的一句话：等你当上皇上再赏不急，我当皇上了你急啥了？你怎么急着要赏赏这个赏那个？一句话送了赵德昭的命。因为赵德昭受怀疑，他没有办法表明自己的心急，他只能以死明志。而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续通鉴长编》的记载是根据司马光的《涑水记文》，就是长编的记者用的是司马光《涑水记文》的记载，就是我刚才讲那一段。而我们看到的这个李涛呢，在写这个长编的时候，他加了一行小字，他做了一个注释，这段注释这样的：此据司马光记文，本传云德昭好啖肥肉，因而欲疾不起，今不举。他加了个小字什么意思？他说我写赵德昭因为听了这个话抹脖子自杀了，这是根据司马光的《涑水记文》。而根据国史，也就是太祖别录，根据国史，这个国史是赵光义亲自主持人修改了他主持人前后修改了20年才修改成的，经过两代帝王最后才修改成的。而这个实录说赵德昭是怎么死的呢？吃肥肉吃死了，这个话就更不可信了。他吃肥肉能吃死？你看，假如赵德昭之死和宋太宗赵光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何必在国家的正史中间说你那个侄子他该咋死就咋死，你真失血就行了，竟然说他血是好吃肥肉，吃肥肉吃死了。结果编长编的这个李涛不相信，所以他说不信不取这个材料，我不取。

我这个写的是根据司马光的《涑水记文》，他把《涑水记文》他认为可信的写上了，然后他另外加了一行小注，让那个小注让我们知道已经失传的那个国史，写的是赵德昭吃肥肉吃死了，这是第一个不明不白的死的，等于是被他逼死的。第二个死的赵德芳死了，赵匡胤是四个儿子，老大老三早死了，剩了老二老四，老二说吃肥肉吃死了，老四怎么死的？老四是睡觉睡着，睡着睡着睡过去了，多大年龄呢？23岁，23岁的一个棒小伙，哈，睡觉睡着睡过去了，给他爹一个样。他爹不是睡着觉睡着觉就睡死了吗？他也是给他爹一样睡着觉睡着觉睡死了。死的是哪一年呢？公元981年，就是在赵德昭死后一年多，赵匡胤另一个亲生儿子赵德芳，也就是宋皇后点名要他入宫结皇帝大位的人，竟然睡觉睡死了。不知道你们相信不相信，反正我是不信啊，反正我是不信。除非他有严重的心肌梗死，严重的心梗啊，他那个哥爱吃肥肉，他可能得心梗，没说他弟弟爱吃肥肉啊。20多岁的小伙子在那个年代得心梗的几率极小，怎么能睡着睡着就睡死的呢？又一个死了。这还不算，他家里死，老赵家死人，还接着还要死的。第三个死的赵廷美死了。赵廷美是谁啊？是赵匡胤和赵匡义的亲弟弟，老三死了。老三不是封了开封府尹吗？开封府尹倒是不错。结果呢，首先是被人告发说他有谋反歧途，结果就把他的开封府尹给他剥夺了，叫他做西京留守。西京是哪儿？西京是洛阳，本来是在京城开封做官，现在从开封给他挪到洛阳做西京留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当朝的宰相啊，赵普指使他手下的人告发赵廷美，说他不服，应当给他贬到更远一点。贬到哪儿去了？贬到房州。赵廷美在房州因为忧思成谶，因为思想上不痛快，38岁死了。你看老赵家，赵匡胤的两个儿子死了，赵匡胤的另一个弟弟也死了，这还不算完，老赵家还是要死人。第四个死的是赵光义的儿子赵元佐，不是死了，疯了。怎么疯了？拿着刀乱捅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他的叔叔赵廷美两个人关系非常好，他俩人关系非常好，因为这两个人关系非常好，所以当他的叔叔被贬到外地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为他叔叔讲情，亲自为他叔叔讲情，结果没有被采纳。所以最后这个赵光义的这个儿子这个赵元佐就发生了一个这个突发事件，拿着刀去捅那个宦官，疯了。太奇怪了，你看这个宋太宗赵匡胤一即位，他的两个亲侄子，一个吃肥肉死了，一个是睡觉死了啊。他的弟弟被贬到房州，就现在湖北，得了抑郁症死了，他的儿子疯了。老赵家你看，死的死，疯的疯。实际上赵廷，因为赵廷美和他的儿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关系密切替他叔叔说情，很可能是赵元佐知道了他爹残害他叔叔的内幕，所以最后疯了，崩溃了。

0: 这还不算拉倒，还要死人。谁死了？宋皇后，就是孝章皇后死了。死时候多大了？44岁。44岁的皇后死了。公元995年，也就是至道元年，宋皇后44岁去世。一个皇后44岁去世，早了点啊，早了点，这个还不过还说算说得过去。最奇怪的是，宋皇后死了以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什么事件呢？首先是不许大臣穿丧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允许按照皇后的礼节来安葬这个皇后。第三点是把这个皇后的遗体放在普济寺，把她的灵柩放在普济寺，一放放了3年。第四点，不按皇后的礼节，3年以后草草的把她下葬在太祖赵匡胤的那个陵墓旁边。这件事儿当时在朝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文人，这个人当时的官职是翰林学士，名字叫王于称。凡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北宋初年最流行的诗歌体裁是白体诗，就是白居易体。白体诗在宋初非常流行。在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代表作家就是王于称。王于称说了几句话：后长母仪天下，当尊用旧礼，坐傍山，大为工部郎中之滁州。这段话什么呢？说这个宋皇后曾经母仪天下，是个非常有修养的一个皇后。她的丈夫那样死了，她仍然按照皇后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点过错都没有。这么一个皇后死了，应当按照皇后的礼节安葬她，结果却没有这样做到。所以王于称这个话被人传上去，打了小报传上去，赵光义给他扣了一个罪名，傍山。什么叫傍山呢？就是在背后议论皇上的坏毛病，说坏话，这叫傍山。罢了他的官，然后贬为滁州刺史。这一连串的事件，我们统统把它称之为清算。赵光义的地位一旦巩固下来以后，他对宗室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算，清算皇室，结果导致赵德昭死了，赵德芳死了，赵廷美死了，赵元佐疯了，孝庄皇后不按礼节下葬，出现了一连串的怪事。所以宋史在太宗本纪，就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的本纪，这个传记整个记完以后，宋史对太宗本纪最后写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这段话写得很经典，他是这样说的：故帝之功德，并患使节，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欲年而改元；福临献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义也。这段话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太宗是个贤君，是个贤明的君主，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太宗有4件事做得不好。第一个，改元不逾年，这个不合礼法。第二，福临献公之贬死，这个就指的赵廷美被贬而死。武功王之自杀，就是赵德昭自杀。还有宋后之不成丧，死了以后不按皇后的礼节来葬。这4件事你不能不让后人议论呢、啊。 你看《宋史》的这个《太宗本纪》最后这段话，给宋太宗做了个总结：第一，是个贤君；第二，有四点过错，不能不是后人的谴责。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那些蛛丝马迹，啊，这些蛛丝马迹我们不能给他定罪，但是至少说明他这个嫌疑不能排除。所以对于赵光义来说，他有两个难题摆在他面前：第一，要和他哥哥之死撇清关系；第二，要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这两个问题又是揪到一块儿的，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本分，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城市自然就文明了。
3: 宿舍中整齐的备注，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作业本上工整的批语，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
4: 尊师重教，让城市更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5: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6: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5: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7: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
5: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6: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5: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今天是星期四，同时呢今天也是教师节，在此呢先祝福啊我们所有的教师啊节日快乐。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基云苏宁手机客户端。今天呢是教师节啊，所以呢早早的在朋友圈就看到了很多的教师朋友们啊晒出了学生们给他们写的一些小卡片啊。我觉得最真诚的就是这种文字的力量吧，卡片中会诉说啊对于这位老师的印象啊，在自己的学生生涯中给到自己的一些教育啊，对自己的一些影响，以及呢对于老师的啊这种啊工作家庭的美好的祝愿啊。所以我觉得每次到这样的一个节日，老师们应该都会有一种满满的成就感啊，因为他们曾经播种的这一份希望的种子啊已经在这些学子的心中发芽，而当他们真的在长大之后再步入社会之后呢，可能就会更加理解啊当时老师对他们的那一番深刻的教导。好了，上午的直播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8号，500万粉丝的博主张某等21人呢，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法院出庭受审啊。2年前呢，张某带着团队在石家庄一家民宿检测出偷拍摄像头，和民宿业主发生冲突，石家庄的民宿和酒店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啊。那么这个事件当时呢，也是引发了巨大的舆情啊，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呢，确实啊，石家庄的整体的酒店民宿业呢，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啊。但是真相是，张某团队呢自导自演的炒作啊，制造恐慌，借机呢去卖这种防偷拍的检测仪，狂赚450余万元。该团伙呢是21人，以涉嫌生产销售啊这种假冒伪劣产品而定罪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4项罪名受审。值得一提的是，百万网红松哥打虎2024年5月呢，还曾经和该团队啊合作带过货，其本人呢在2026年8月因为涉嫌黑恶组织在长春被抓。所以你看，2年前他在石家庄装英雄，2年后呢他在石家庄受审。影子不会说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最大的谎言，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最诚实的回答。那么今天是教师节啊，各地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啊教师免费活动啊，比如说呢这个石家庄是推出了今天呢拿着教师资格证呢可以领取预付制单程票，通过闸机站进站出站啊享受免费乘车。那其他呢不同的啊这个景区啊或者说一些商超啊，都对于教师呢今天是有一些免费的福利活动啊，比如说可以领取一些小礼品啊，或者说可以免费观影呢。那么大家呢可以查询一下自己周边的活动啊，可以参与一下。继续来关注围绕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全生命周期，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近日同步上线了 OPC 政务服务专区，提供企业开办、事项办理等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 OPC 创业办事需求。未来一周，9月9号到15号呢，河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河北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3级。建议呢，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时呢，减少室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呢，洗脸、洗鼻，按照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再来关注天气，今天9月10号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6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至30度。那么和前两天相比呢，可以说是气温呢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而说到这个天气啊，昨天傍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这个非常非常绚烂的晚霞呢。昨天呢，大家先是会感叹啊，蓝天白云啊，这个蓝呢啊是那种沁人心脾的蓝。接着到傍晚的时候呢，你的余光瞥去啊，窗外呢是一片粉啊，一片黄，黄粉交织啊，我觉得就特别像那种啊，油彩画一样啊。在朋友圈里头呢，大家呢也是纷纷晒出了今天所拍到的啊这种夕阳，这种晚霞。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编辑部的小伙伴们呢，还是特意搜集了一些大家所拍到的美景啊，之后呢应该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集锦啊，也会再次的发送出来。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苏宁融媒啊，也可以关注我们苏宁融媒的这个视频号，可以第一时间啊看到这些关于美的分享。

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啊，在这几天的时候呢，去到啊这一个展馆进行参观。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提出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升这几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新京报发表社论表示，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积，消解断续参保的政策痛点，探索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的年限折算，打通了城乡医保和职工医保的衔接堵点，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模式，把用工保障的责任落实到实处，基本医保政策从固定走向灵活，每一位灵活就业者的健康风险不再是其个人的孤岛困境，而是社会共治的公共命题。近日呢，江西赣州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或被取消。人民日报9月9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低保的认定是以共同生活的家庭整体为单位，家庭成员共享家庭收支，共担生活成本，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的特殊规则，享受公共救助更要恪守相应规则，赴港观看属于啊高额娱乐消费，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无可厚非。在近期一些热点事件中啊，调解两字的出现频率很高。7月，一位女子霸占他人车位拒不挪车；8月啊，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近日呢，又有女子对4岁男孩纠缠式维权。3起事件啊，在事实层面并不复杂，都是经过多次调解，没有形成清晰的是非判断，最后诉诸于舆论的裁决。澎湃新闻对此评论啊，基层调解应该跳出和解至上的工作思维，把事实、是非、法律摆在更靠前的位置。当各打50大板不再是下意识的选择，当明辨是非、公正处理得到的是激励而不是麻烦，基层治理就能走出原地打转、越转越晕的困境。澎湃新闻记者通过多个信源交叉印证，确认了一张梅姨谢家梅的证件照。该照片的拍摄呢是2010年，记者9号实地探访梅姨被抓获时的租住地，周边邻居介绍呢，梅姨在此居住约1年，平时以捡垃圾、卖水果为生。3月21号的时候呢，轰动全国的梅姨案嫌疑人谢某终于落网。那么梅姨呢是涉嫌了多起啊拐卖案啊，所以呢大家现在想到这个名字就会和啊这个人口拐卖啊而画上连接啊。那么他的角色呢就是寻找买家，中转儿童并抽成，形成拐运销的完整链条。2016年的时候呢，随着张维平的落网，广州警方呢就根据线索在调查这个所谓的梅姨啊。当时呢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是说啊，他的身份成谜啊，就不同的这种消息的来源呢都难以呢来佐证他到底是一个啊什么样的人，他的长相也是成谜的。但是后来呢也是经过啊大家的不懈的努力啊，经过啊对于案件的审理啊，最终呢是让其落网。
刑法规定拐卖儿童三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律师说呢，考虑到呢梅姨在系列案件中的核心作用，持续时间长，受害人数多等情节呢，依法可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上限可致死刑。拐卖儿童啊属于严重刑事犯罪，且该系列的案件司法机关早已立案侦查，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来关注9月8号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出炉，来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中锋赵松元入选，他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以在读高中生身份入选成年国足的球员。赵松元司职中锋，身高1米94，2025年11月的 U17 亚洲杯预选赛呢，赵松元5场比赛打进11球。

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9月9号，有市场消息称 DeepSeek 已经委托中信证券筹备科创板 IPO。 知情人士表示，创始人梁文峰希望通过科创板上市筹集资金，为核心研究人员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股权激励。这一诉求背后是 DeepSeek 近期面临的人才流失问题。目前呢，也有部分关键员工被资金更充裕的竞争对手挖走，上市后的股权激励平台被认为啊，是留住人才最有效的长期工具之一。今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在无一上榜啊。那么根据懂车帝统计，8月吉利星越销量39651辆，领跑 A10 是30652辆，特斯拉 Model Y 是29260辆，零售销量是位居前三。8月啊，新能源车的零售量达到了100.5万辆。在国内啊，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5.2%，较去年同期增长9.9个百分点。9月9号，宁德时代 A 股股价一度跌至每股327.10元，创下年内次低。此前一个交易日呢，其股价一度跌至每股326元，刷新年内最低记录。宁德时代市值较年内最高点呢，已经蒸发超5200亿。分析指出啊，汽车企业们正在加速去宁化，以及呢此前宣布的超100亿回购计划迟迟未见启动，或是拉低宁德股价的主要因素。理想汽车近日以26.5亿元战略增资电池企业新旺达动力，并宣布今年将全系

陆续搭载理想自研电池。小米汽车则宣布啊，中创新航，希望达动力成为龙甲电池供应商。鸿蒙智行、小鹏、领跑等多家新能源车企也都在扩大动力电池供应商名单。分析认为啊，车企去宁化主要是因为成本压力和供应链安全两方面的动因。从非宁不可变成多条路走路啊，那么车企呢，已经不想被一家电池厂掐着脖子走路了。受人工智能发展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供应趋紧。韩国一家证券机构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按照今年第三季度的市场测算，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可供出货的存储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十天的供货量。这家券商警告说，明年啊，存储芯片行业可能会出现史上最严重的供给紧缺。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教师节啊，那么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呢，还是啊，先向啊广大的教育和这种啊工作者教师们啊致以啊这个节日的问候啊。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呢，就是啊新时代之下呢，我们会发现呢，尊师重教呢，在今天其实有不一样的现实意义啊，因为这是一个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非常普及的时代啊，每个人手中都会有好几个 AI 工具，有什么想问的随时去通过啊 AI 的话，马上就可以给到你一个更直接的答案。 AI 呢已经能够对答如流了，能够帮我们批改作业了，甚至还能辅导论文，很多人的学习方式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确实学起来有些吃力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我们后面的一家邻居啊，因为他呢是一位老师啊，就我自己的家人也说你就做吧，做的你就不会的题你就去后面问你那个叔叔或者说问那个阿姨。然后我呢就自己啊拿着小本本就穿过胡同啊去到他们家问他的问题。因为晚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胡同里头呢是种了几棵大树啊，你要知道这个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有风，尤其是风大的时候，它这个树叶呢会随着啊这个风啊它去飘动嘛，它飘动这个过程，它的这个影子啊打到我的脚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自己吓自己，就还蛮害怕的。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样的一幕啊，在我求学路上，我要去找老师去问问题啊，这一路上啊就有点担惊受怕。虽然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当时问了什么问题，我也不记得啊当时啊这些老师给到我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反正我是完全不会说啊有问题不问，或者说问问题觉得自己是不是很笨啊，我只记得那一路啊有点难走啊。其实长大之后再回到那个胡同啊，我发现那个胡同其实很短啊，那条路其实非常的短啊，只是可能作为小小子孩子来说呢，留下了非常深的一些印象，甚至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共同的想法。所以我是到成年到后来也是我蛮害怕刮风天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情啊。好，说回到现在啊，在这个 AI 时代啊，其实呢教师的这种啊知识传递者的角色呢或许是会不断的弱化，但是我觉得他们作为灵魂塑造师的这个身份是愈发的凸显啊，越是在 AI 时代啊，我们越要强调尊师重教，因为呢，他们的这一份职业的温度和价值是永远无法被算法所取代的。2025年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一项覆盖30余万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啊，学生使用 AI 的比例高达99.7%，远超预期。一个略显尖锐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知识唾手可得，那么教师还有那么重要吗？但是学习的价值呢，不只在于得到答案，更在于掌握一种学习能力。其实也有一方面呢啊，就是实验的结果显示啊，在 AI 时代啊，其实孩子们掌握知识的能力被大幅的缩减，因为他们得到答案太快了，而缺少了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但是学习最重要的就是你思考的这个过程啊，你在平时写作业的时候通过 AI 可以很快的得到答案，但是你在考场上没有 AI 的帮助。所以其实呢，如果说孩子啊在学习的阶段有

其实是小学基础教育的阶段啊，我觉得应该是让孩子啊，适当的啊，远离一下这种电子设备，远离一下 AI 的帮助，而更多的去靠自己进行一个知识的探索、知识的积淀、知识的深化。那么在基础阶段打好底的话，其实对于往上升之后的啊，这种更复杂的学习的话，是有很好的一种能力的啊。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们对于教育，很多人还是在强调啊学习能力啊，强调啊这种思考问题的这种逻辑的能力啊，恐怕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呢，教育啊从来也不是啊知识点的输入、答案的输出，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启发和塑造。技术呢越是能够轻易的提供知识，我们越是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啊真实连接的珍贵。一个眼神里的鼓励啊，一次犯错后的引导，一句低谷时的关心，以及老师以自身言行所传递的价值观和人格力量，都不是通过简单的信息所能够概括的。钟南山院士啊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中学的时候呢，他自己一度准备跳级，是校长专程家访，劝他不要急于求成，多学习和锻炼。几十年后呢，他仍认为啊，那次家访让他终身受益。他说那可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啊。那说到啊，急于求成这件事啊，你看现在呢，很多人都在备考啊，比如说考公或者考研，然后他们呢就会啊有自己的一个学习的进度，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去刷别人的他的同时期准备人的一些进度。最后呢，他会发现啊，怎么啊，比如说我才进行英语的学习啊，比如说我刚啊这个做完一年的真题，但是别人呢已经做完了五年、六年甚至十年啊，他都会觉得非常的着急，他就想追赶他们的脚步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稳稳上岸的话，你要明白的是啊，其实不在于你的速度有多快，而就在于你对于每一篇每一道题他的理解是否深刻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啊，你不必去追赶他人的时区啊，就是在自己的时区做好自己的事啊，反而会让你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呢，大家呢也不必啊太过于被年龄所束缚啊。当然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年龄焦虑啊，就这份焦虑是实打实存在的，我也难以通过我的一两句话就让你不再焦虑。我们可以多去看看他人的故事而受到一些激励吧。比如说呢，叶嘉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位老师啊，他是96岁的高龄还是能够给学生带来中国古诗词开学第一课啊。他对于很多古诗词有自己的理解啊，他讲的课也是非常的啊让人爱听啊。我之前在短视频也刷到了一些他教课的一些片段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太有气质了啊。这种气质啊，不是金钱所堆砌的，也不是因为年轻而有的，而正是他这种啊饱读诗书气自华的这种特殊的气质啊，让他在90多岁的高龄啊仍旧是可以站在讲台上。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教师啊。还有呢，就是张桂梅校长嘛，他将2000多名女孩带出了大山。那这些呢早已超越了知识所赋予的，而是人格的展现啊，精神的感召，命运的托举。这也就是啊为什么在技术通飞猛进的时代啊，我们仍要强调的就是教育家的精神啊。当然呢，我们也要肯定啊，就是 AI 呢确实帮助教师呢减轻了一些负担，比如说课件的制作呀或者说一些更加概括性的学情的分析啊，因为这些呢原本是要耗费大量精力的。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教师们应该是会善用啊这样的 AI 工具啊，来给自己啊进行减负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也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和精力呢从这些大量的重复的工作中拿开来之后呢，是要用在啊和学生建立深层次的连接上。而且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使用 AI， 就是它只是工具啊，你不能把它当成你的拐棍，不能对它呢有太多的依赖。尤其是啊作为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中小学生啊，一定是要自己独立的去完成，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维的韧性和独立的表达能力啊。总之来说呢，就是

虽然说 AI 啊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在重构教育形态，但是更需要倡导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我们或许有很多办法可以轻易的获得问题的答案，但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启迪心灵照亮人生的使者。

又在前两天，话题别让教师节的心意成为家长的焦虑登上了微博热搜。不少网友表示啊，自己不是不能接受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也不会啊太焦虑给老师送什么礼物，而是担心不送会吃亏啊。不知从何时起呢，有些家长为了博取老师的关注，希望孩子受到特殊的关照，就会赠送老师贵重礼物。其他家长呢，也生怕自己掉队啊，担心因为不送礼物或者送的不够贵重而导致啊老师对孩子有意见啊，影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长此以往呢，就产生了啊这种送礼攀比的现象，让本该纯粹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呢变得复杂且功利。其实价值不菲的礼物呢，不仅会给啊家长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啊，那么这个老师们啊也不愿意啊和家长们进行各种的啊因为送礼物之上的这种推脱。本该就是纯纯粹粹的这种师生关系啊家校关系呢啊，在当下呢啊就有一点啊让大家觉得啊不知所措。其实早在2014年7月的时候啊，教育部就发布了严禁教师啊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啊，明确要求呢各地教师要廉洁从教啊，真正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还要展开监督与检查。特别是啊在这种教师节学校开学毕业这样的重要的节点。现实中啊，一些人认为教师收礼不等于收受礼金，只要金额不大就不必上纲上线。但实际情况是，相关部门对于教师违规收礼的监管力度从未减弱。根据以上规定，若教师存在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啊，除了严格依法依规行事，不违规接受家长赠送的礼物，更应将相关的要求内化为啊自我道德约束，形成稳固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近些年来呢，不少的中小学在临近教师节的时候都会发布教师节廉洁倡议书，既要求老师做廉洁从教的践行者啊，也呼吁家长摒弃掉物质送礼的过节方式，用尊重、理解和配合代替物质的馈赠，还引导学生呢通过好好学习、认真听课、团结同学、尊师守纪等方式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与祝福。这些做法并不复杂，却能引导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变得更加的健康纯粹，发挥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应当得到推广和落实。感恩师长无需物化表达，廉洁清风足以润教，应当清醒的看到教师节绝不是物质攀比与利益往来的契机。一句真诚的啊，祝愿老师节日快乐，远比绞尽脑汁送礼攀比更有价值。一次暖心的师生交流、家校互动，也远比充斥着市侩气的人情世故更有意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樊梨花》。
5: 聪明的李月英为了成全自己师妹红月娥和罗章的婚事，定了这么条计策，把两个人锁在屋里，有这么个环境，叫他们两个言归于好。因为老李家算一手托两家，他们既跟对松关的洪元帅是朋友，又跟罗成当初有过交情，所以才这么做的。不过也很危险呢，真闹出人命怎么办呢？李月英有主意，一直在门口听声呢，在关键时刻他进来了，这边罗章跪着，那边洪小姐也不言语，这才进来拿话吓唬他们。罗章才多大呀，要拿今天说虚岁数才18岁，没离开娘，没离开过御书房老师，第一次到外边，他哪经过这么大阵势，也吓坏，扑通又跪下了，起誓发愿，李小姐，如果洪小姐能原谅我，我一定把她领到我军营当中好好待她。哦，那么妹妹呀，你看她回心转意了，你怎么样？姐姐，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当初不你乐意吗？姐姐，虽然说我们俩同居异室，但是我父兄如果在对松关要是被他们给打死了呢，有杀父诛兄之仇，我死都不嫁，我还得杀他，除非是我父兄没有危险，咱们可以商量这门婚事，另外得有人给做主，这事好办，我叫我父亲给你做主，咱们先搁在这儿。至于说对松关那父子三人怎么样，我也不敢说。罗章说，在出征的时候啊，程老千岁讲过，这次我们出兵是制服不致死，我想老人家不致有危险。哟，李小姐说没有危险，我听说在疆场上你对我妹妹可狠了，差点给扎死。罗章脸腾就红了，我不已经给赔礼道歉了吗？我错了还不行吗？就在这一阵儿，丫鬟说话了，二位小姐啊，老寨主请你们呢。李月英说，行了妹妹，快穿衣服吧。就这样，李小姐和罗章出去，红月娥穿好了衣服，自己琢磨这件事怎么办，只能按照我姐姐说的办，如果罗章真灰心转意，我父兄没有危险，哎，

只可这么做了。就这样，他赶快下了楼，来到了前边的书房，李寨主在里边等着呢。一看这男女三人来了，哈哈大笑，快坐下坐下坐下。

0: 老千岁求情去，你看怎么样？就在这功夫，就听山下道咕噜噜道道咚咚咚道杀呀拿呀，超山灭寨的来啦！哇，楼兵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往山上跑，一个个吓得惊慌失色，很快来到书房外报老寨主，大事不好，见了吧、老寨主啊，来了超山灭寨的了。是哪来的？是对松关发来的唐兵。嗯，来呀、啊、备马抬刀我看看。那位说来的是哪的？正是大唐营的将官。怎么大唐营的兵来攻李家寨呢？说出一张嘴难说两家事，咱们说的是罗章落在山寨上。那么对松关是怎么情况呢？昨天晚间这罗章悄悄地叫来了尉迟江、尉迟海、尤志、程通，我把这个洪小姐稳住，你们带3000先锋兵去给我攻城。就这样，这四员小将领着3000人就来到了对松关城下，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真就上了城头。开关落锁，人马浩浩荡荡杀进对松关。对松关的主将洪杰从梦中惊醒，他做梦没想到我这城池固若金汤，怎么这么快就被人给攻开了呢？赶紧找他儿女，找他女儿不在，俩儿子都带伤，哼嗨不止，听这消息急忙带马清兵刃也冲出来。老元帅也有伤，但是伤不重。济河人马刚到十字街，碰见尉迟江、尉迟海两条大枪，这个上边一扎，下边那位一划拉，咔嚓把老元帅的马前腿给打折了，哭嚓马一趴下，人就从马脖子上掉到地下。赤虎程通过来用小斧子往脑袋上一放，别挨动动就把你给抹了，来呀、啊、绑。3000人可不少啊，把老元帅一抓住，那哥俩红山红海扔了兵刃，告诉我们投降，很快就解决战斗了。城里偏将副将一律被抓住压在个大库房子里。你别忘了，这四员是小将，也没打过仗，不懂怎么办。哎呀，赢了，走啊，告诉元帅进城喽。尉迟江、尉迟海说别着急啊，哥人在这看着，你去送信，快把城头大旗给换了。这座对松关没经过战争，因为大唐朝啊要想往六国进兵，必须走界牌关，奔锁阳关走。这个地方是个岔路，一直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打仗，突然这一乱都吓傻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军兵没经过战斗，没有经验，很快投降了。再说赤虎程通忙派人呢给元帅送信，元帅秦英、秦永孝和程咬金带人马很快来到对松关，马上城头之上赶紧检查一遍，打扫战场，清点粮库还有器械库，一切安顿好了。秦英打开花名册，干嘛得齐军过卯，打完仗先点名，谁战死没战死好知道，头一个就是罗章，喊了3遍没人答应。嗯，秦英说先锋官罗章呢？尤志过来，哎，他那个说，哎，攻城了，城不是得下来了吗？得下来，他不是那个啊？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呢？哎，程通，罗章呢？
1: 罗章啊，他那个啊，他那个啊，
0: 什么叫那个？这俩小孩都明白。咱要说 罗章收下了对松关的女将

0: 犯收妻之罪。你别看他们小他个懂啊，因为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倒背如流，未从上监场里先得知道军法纪律啊。我们德下对松官所立了大功，如果罗章哥哥招亲，不但功劳没了，还得掉脑袋，能不害怕吗？所以这两个小将，程咬金捋着胡子在这看着，等等，程通啊，
1: 爷爷，
0: 说实话，这座城怎么得的？
1: 他那个孩子，他打的呗。
0: 谁打的？谁先上城？
1: 一块上的。
0: 说实话，爷爷，你还不懂啊？怎么事儿吗？姚志，你说，爷爷，他是这么回事情，是我罗章哥哥把那个厉害的女的引到一边了，我们就进城了。程咬金明白了，坏了，要这么说，这是罗章骗了这个丫头，不是罗章把这个女的给杀了，就是这个女的将罗章置于死地。哎呀，还没等到前敌要把罗章有个好歹，我怎么向罗王妃交代呀？那么他们上哪儿去了呢？城里没有。我再问，这个城的主帅是谁？
1: 不知道。
0: 副帅是谁？
1: 那谁知道了？
0: 人呢？
1: 凡是除了杀的，就是抓起来了。
0: 抓哪了？
1: 那边个大空屋子，他都锁那里头了。
0: 好，快都带上来。带上来一个一审，知道了。这里的主将叫洪杰，把洪杰带上来。洪杰来到了帅堂上，程咬金一看，这个人凝眉瞪目，誓死不屈的样子。
1: 好样的。
0: 他想起老道谢应登说的，说对松关的元帅治军有方，安民有法，在这个地方好名声。想到这儿，程咬金把大嘴一咧，哈哈哈笑了。洪杰一看，哟，真长得太凶了，大白的头，翘下巴，大眼珠子好像要掉出来，像那螃蟹眼珠子一样叽里咕噜的，什么模样这么凶的？哼，反正是个死呗。你叫洪杰啊？
1: 不错。
0: 洪杰啊，有个叫谢应登的，你知道不？是个出家道长。不错，那是我磕头兄弟，他曾经跟我说过，说洪杰你是好样的，够个英雄。我们这次到你的对松关可不是攻城来了，是想借路一用，因为你这条道奔白虎关近，想从这儿走，本应该老夫到你那跟你说个过来过去话，可是这帮孩子太厉害了，还没等我到这儿来呢，他们把关城拿下来了。不服气吧？唉，英雄出在少年呐，你应该想想，这次六国和大唐交战怪谁呀？不都是那个苏宝同为了报家仇挑起了战争吗？弄得百姓受刀兵之苦，军卒在疆场被杀戮。如果你能投降大唐，咱们早日平息这场战争，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洪杰听完这番话，又看看程咬金，此时他觉得程咬金就不那么凶了，他低头没言语。来啊，给洪老元帅松绑。绑绳给松了，又给个座。洪杰没客气，一屁股就坐在这儿。请问您是哪位？在下姓程，我叫程咬金呐。洪杰站起来了，上眼下眼看了半天呢。为什么？程咬金的名声太大，那可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根儿太深了。谁不知道隋朝末年，因为隋炀帝荒淫无道闹的

全国狼烟四起，各地英雄各自为王。这程咬金占据瓦岗山呢，当过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还当过十八路反王的盟主啊，他是九成皇帝呀、啊。后来保了大唐，官拜鲁王啊，德高望重。想不到今天见着程咬金了，哎呀，程老千岁，您可是福将，您可是老寿星啊！啊，我算什么福将，什么老寿星啊？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别忘了，我现在还在疆场上呢。不不不，您可是年高有德，哎，我是切糕有枣。弄得洪杰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个老头你还是千岁，你怎么说话？程咬金说，洪元帅，对松关算你县官投降，怎么样？不算孩子们打的，投降归唐吧。还有你的两儿子，这啊，程老千岁，说起来我早就有意啊归到大唐，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女儿哪去了，现在是不是有性命危险？在旁程通说话了，哎呀，洪元帅，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女儿啊早就要投降，她看上我哥哥罗章了，想嫁给罗章，两个人都跑喽。啊，他这才明白，哦，我女儿是跟罗章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哎呀，昨天半夜他们就出来，在那边说悄悄话呢，说完话不知道哪去了。孩子当个笑话说，老帅着急呀、啊、要能找着我的女儿，我女儿真要是能嫁给罗门之后，我们一家子愿投降大唐。那么你女儿能上哪儿呢？想了半天呢，唯一的地方就是李家寨，可能他去找他师姐李月英去了。好，赶快派人去找。就这样，叫红山红海领路，带领一千人，程咬金跟随，带领四员小将，很快来到李家寨。到这之后，见着李寨主，李寨主说他们都在山上呢。李寨主把红月娥和罗章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从中为媒，将红月娥许给罗章老千岁，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呀哈，还有抢我的活的，一辈子我净保没了。哎呦，那么红月娥跟李寨主你怎么这么熟呢？哪跟我熟啊，我的女儿李月英和她是一师之徒，她们好像亲姐妹一样。罗章和红月娥的事儿，还多亏我的女儿周全。哦哦哦哦，那么你女儿定亲没有？哎呀，小女貌丑，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行了，你把女儿就托给我吧，我给出个主意，不知道你们乐意不乐意，干脆就来个二女侍一夫，把红月娥、李月英都许给罗章，你乐意吗？哎呀，我是求之不得呀，我早有此意，那姐俩分不开。昨天晚上呢，月娥的事儿还是我女儿成全的，又是在我女儿的绣房啊，他们见面的，当然我乐意了。不知道罗少爷，程咬金说，你说罗章啊，他有什么不乐意的？我说了算，快把两位小姐请出来。时间不大，请来红月娥和李月英，两人给鲁王一见礼。鲁王一看，嗯嗯，好好，这两个女人都貌美如花，和罗章真是郎才女貌。行了，我做主啊，赶快呀、啊、回对松关，跟洪杰说说，成全他们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李寨主，我们走了，你放心吧。啊。

0: 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女儿终身有靠，我总死也瞑目啊。月英啊，爹，这件事就这么办了。姑娘含羞的点点头，心满意足了。简短截说，两个姑娘上马，带着丫鬟直奔对松关。来到对松关，程咬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洪杰，洪杰也高兴，又跟元帅秦英一说，秦英也点头，马上宅选良辰吉日，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怎么这么快啊？哎，不快不行啊，前敌打仗正在用人呢。程咬金有程咬金的想法，我带着十三家小国公，岁数都小，这两员女将精明强干，武功又好，比他们也大，疆场上多两个帮手啊，多两个保护人呢、啊、又过了一天，应该起兵了，因为前敌需要将官，非常着急，怎奈走不了。为什么呢？粮草未到，有那么句话，大兵未动，粮草先行。这粮食是军兵的命脉，没吃的打什么仗？压粮运草官是国舅詹宏，至今粮台未到，随军带着粮食几乎吃光了，可把秦英急坏了，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我们改变行军路线，你派没派人通知国舅啊？通知了。哦，我明白了，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啊，他的父亲在京城被你给踢死了，他怀恨在心，以压粮运草为名，实际是故意拖延日期，好叫我们全军覆没呀。哎呀，圣上啊，你不应该派詹宏当压粮运草官，把秦英恨的，现在要见着詹宏能把他给杀了，着急没用啊，十万大兵一天吃多少东西啊。最后多亏了洪月娥的父亲，洪杰说，怎么办，我对松关还有些粮草，我把他都划了划给你们凑齐了带走，另外呢跟李寨主再借些粮草，等后边的粮饷到了，我负责帮助给还。没办法，就这么做吧。多亏对松关呐、啊，罗章招亲，要没这个茬，真要成了对立仇敌，对松关不给粮食，十万大兵就得困到这儿啊，少一天粮也不行啊。简短接说，粮台车准备齐整了，这座对松关由洪杰和两个儿子镇守，成了大唐的官员，又怕城池出意外，又给他留一部分军兵，然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启程，路上无事不再多言。这一天报前边已看见大唐朝营盘了，眼看到白虎关了，程咬金乐坏了。哎呀，你还别说，都说老而无能，我程咬金有能耐，70岁都过了的人了，来回跑京城可两三趟了，快通知梨花，就说我程咬金和三路元帅秦英到了。两方见面，樊梨花跳下坐骑，眼中含泪，别着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忘了我老程是福将啊，准有办法。这才演出一段白虎关解围，大破金光阵。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宅选良辰吉日，小夫妻三人拜堂成亲，又过了一天，

应该起兵了，怎奈走不了。为什么呢？粮草未到，随军带着粮食几乎吃光了，可把秦营挤坏了。怎么回事啊？程咬金说，我们改变行军路线，你派没派人通知国舅啊？通知了。哦，我明白了，这小子是官报私仇啊，他的父亲在京城被你给踢死了，他怀恨在心，以压粮运草为名，实际是故意拖延日期，好叫我们全军覆没呀。哎呀，圣上啊，你不应该派詹宏当压粮运草官，把秦英恨的现在要见着詹宏能把他给杀了，着急没用啊，十万大兵一天吃多少东西啊。最后多亏了红月娥的父亲，洪杰说，怎么办，我对松关还有些粮草，我把它都划了划给你们凑齐了带走，另外呢跟李寨主再借些粮草，等后边的粮饷到了我负责帮助给还。没办法，就这么做吧。多亏对松关呐，罗章招亲，要没这个茬，真要成了对立仇敌，对松关不给粮食，十万大兵就得困到这儿啊，少一天粮也不行啊。简短接说，粮台车准备齐整了，这座对松关由洪杰和两儿子镇守，成了大唐的官员，又怕城池出意外，又给他留一部分军兵，然后大的人马浩浩荡荡启程，路上无事不再多言。这一天报前边已看见大唐朝营盘了，眼看到白虎关了，程咬金乐坏了。哎呀，你还别说，都说老而无能，我程咬金有能耐，70岁都过了的人了，来回跑京城可两三趟了，快通知梨花，就说我程咬金和三路元帅秦英到了。有人往里送信，樊梨花得到消息立刻摆队相迎啊，接谁呀、啊、接程咬金呐、啊。两方见面，樊梨花跳下坐骑，眼中含泪，老千岁辛苦了，真难为你了。别说这个，为国操劳是应该的。梨花呀，你也着了不少急吧？可不是嘛。等着，我把这13家小国公叫来给你引荐，到里边再说。就这样，樊梨花传令，新来的10万人马和自己人马兵合一处，安营扎寨，吩咐厨下是宰牛勒羊犒赏三军，然后来到中军大帐，把秦英罗章等人领进来，两员女将也进来了，见过樊梨花，把个樊梨花乐的樱桃小口就闭不上了，又多两员女将，好，女元帅有女将，这可太好了。然后排摆酒宴，吃喝已毕，商量如何破金光阵。程咬金说，走在半道我听谢应登说这边摆了个金光阵。对，何时打阵？取指算来还有1个月左右。那么咱们有没有把握呢？嗨，愁就愁在这儿，没把握。我虽然观阵画了阵图，但是这个阵图距离大阵他们摆阵的阵图是否有差距，我叫不上来。这几天军事也着急，也在外边啊私访，也为打阵做准备。原来打阵呢、啊、是缺少将官，现在将官够了，可是阵图弄不清可怎么办。别着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别忘了我老程是福将啊，准有办法。正说着呢，有后营人启禀樊元帅，得知在后营外来了位出家的老道姑，说是叫金刀圣母，还带了一位女将要

见您。哟，梨花响，金刀圣母和我师父，梨花圣母是师兄弟，这是我师叔啊，我接去。说着来到营外，抬头一看，愣住了。在金刀圣母的身后，有一员女将低着头，形容憔悴。谁呀？正是他的表妹刁月娥。哎呦，我妹妹怎么在这儿啊？师叔您好，梨花有礼了。无量天尊，免礼免礼。月娥呀，见你姐姐。姐姐，我这有礼了。妹妹呀，你可想死我了，自从青龙关一别这么长时间你没来，我真惦着你，我没脸见你。快别说这话，到营里吧。就这样直奔自己的插花帐。为什么不奔大帐呢？那是公事，甭管怎么地，这是师叔，这是妹妹。来到了插花帐，有丫鬟献上茶来，茶罢隔盏。师叔啊，我得谢谢您呐、上次我派秦汉到桂山上打听大阵的事儿，多亏您指点迷津，告诉我们这个阵叫金光阵。这次您到前敌不知有何赐教啊？老道姑听着话打开声，哎，我来都是为你这个妹妹，我这个孽障，她呀不给我争气。哟，樊梨花再看刁月娥哭得泣不成声，抬不起脑袋，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刁月娥丢失青龙关之后，就回到山上找师父二次学艺，决定找樊梨花报仇。他愣说他父亲刁英祥死在樊梨花手。金刀圣母劝他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不听。秦汉到山上下书的时候呢，这个老圣母做主，就想把刁月娥许给秦汉。秦汉那是有根基的人，然后给秦汉一封信。秦汉走了，老圣母打发刁月娥下山，也到唐营报号。哪知道刁月娥离开师父就变了，他到白虎关去找六国大帅苏宝同。见着苏宝同说，我要替我父亲报仇，我要疆场去见樊梨花。苏宝同不信服他呀，说嘿，你是想炸我们白虎关呐？你是樊梨花的亲表妹，你能向着我们吗？这些天你上哪去了？你爹死了，你想报仇早就到白虎关了。现在我们摆下大阵，叫樊梨花破阵破不了，派你到城里卧底呀、来把这绑上杀。刁月娥怎么解释不行，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王妃苏锦莲。苏锦莲说，元帅呀，别杀他，小模样长得多好，怪可惜的，算了吧，冲他长这个小脸儿，把他送到军营里，赏给军卒乐呵乐呵，叫千人骑万人压，去吧。苏宝同一乐，好，把他压下去。刁月娥想死都死不了，几个当兵的架着压出了帅堂，然后往丁营去。在拐弯之处突然出现三个人，这三个人把当兵的截住，砰砰几刀就把当兵给杀了，架着刁月娥就跑，藏在了一个花园内。天黑之后，这些人把他带出白虎关，谁呀？正是金刀圣母的两个徒弟和老圣母。刁月娥一下山，老圣母就怕他走入歧途，暗中领着两个道童跟下来了，在关内把他救出来，好顿训呢。刁月娥跪在师父面前承认我错了，这件事情是我自找，老人家您领我到山上，我出家去吧。算了，出家不行，我把你许给秦汉了，就是那个矬子乐意，老人家但凭你做主。就这样，老圣母才把刁月娥领见樊梨花。梨花呀，
我把月娥交给你了，终身许给秦汉，望你成全。哎呀，那我什么求之不得。好，把秦汉叫来。秦汉很高兴，又拿出金刀圣母这封信。就在这一阵儿，门口人咳嗽一声，啊，谁呀？窦一虎。樊梨花说，进来吧。窦一虎进来，哎，元帅，我求点事儿。刚才我在门口听见你们说话了。什么事儿？你看人家都有媳妇儿，就我没有，你得给我帮忙啊。哟，你看上谁了？薛小姐，薛金莲。哟，樊梨花心的话，薛金莲长得那么漂亮，许给你呀，这能行吗？别介，这件事情可拖了好长时间了。原来我说的好啊，薛丁山娶我妹妹，那我就娶他妹妹，这叫祸换祸，两头乐。你给帮帮忙吧。樊梨花一听都笑了，这有换的吗？不过窦一虎可是个英雄，人不在模样，看本事。事后跟薛金莲一说，薛金莲捏着鼻子也同意了，成全这两对夫妻。金刀圣母说，你别着急，不就是金光阵吗？我已经找人在会之阵图一两天之内有人送到，不但我，还有你的师父，还有王禅老祖，都帮助你们破阵。转眼过了三天，这天天色将晚，军卒报，元帅薛英龙回来了。啊，丽花一听喜出望外，怎么英龙回来了？他不进阵了吗？快把他叫进来。再看薛英龙乐乐呵呵的来到里边，跪倒磕头，娘，我给您磕头了，我有罪。孩子快起来，这些日子我可真惦着你。梨花心里不好受了，这些天他度日如年，丈夫薛丁山被抓进白虎关，生死未卜，薛英龙进阵之后再没回来，他能不着急吗？英龙啊，你上哪去了？娘，我给你看样东西。有人接过来放在帅案上，樊梨花打开一看，啊，这是又惊又喜呀，上边写着几个字儿：金光阵阵图。哎呦，这是金光阵阵图，这要是真的话，这可是千金难买，价值连城啊！我们正愁没阵图，无法打阵，眼看日期要到了。哎呀，娃娃，阵图哪来的？快说，谁给你的？薛英龙才把这些日子经过讲了一遍。原来那天呢，他带着刘凯、刘琦偷探金光阵，一进阵人就看见了。大阵晃动，千军万马转起来，把他们几个人就分开了。这薛英龙还觉得不含糊呢，催马鸣枪刚往里边去，没走两步，哭嚓掉进了陷坑，拿着被人给抓住，压到了将台旁，眼睛叫湿灰迷的看不见，流眼泪，有人用湿手你给他擦完了，抬头一看，眼前个出家的和尚，光头亮顶，赤脚足，穿着宽大的僧衣。娃娃，你是谁？我叫薛英龙，你干嘛来了？打阵来了。你赶紧磕头管我叫好听的，我饶你不死。我骂你，他一张嘴刚要骂人，老和尚啪照脑门子一下子，就这一掌，薛英龙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昏了多长时间呢。等他再醒的时候，吓了一跳，怎么变地方？好像是个庙，这屋里头倒是挺干净，那个老和尚在那坐着。你醒了啊？你还骂我不？骂，再骂我还揍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还叫薛英龙。好样的，我救了你，我要不把你带出大阵呢，你就没命了。我是受人之托，我叫出一个人来，你认识不？说着叫小僧人到外边去，时辰不大，领进一位出家老道。薛英龙一看这个老道仙风道骨，您是无量天尊，我是薛丁山的师父，我叫王禅。

哎呦，师爷，我给你磕头了。王禅气乐了，要不从哪论的师爷？起来吧，孩子，这是赤脚罗汉。我到这来是求赤脚罗汉办事儿了，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六国大帅苏宝同的师父飞波和尚，他把佛教研究出来的金光大阵带到了白虎关，摆好了大阵，又请了不少的和尚老道来助阵，其中就有赤脚罗汉。赤脚罗汉到这之后，发现这里杀气太重，劝过飞波说，你不要掺和。他们两国打仗的事儿，飞波不听，非要赌输赢不可。后来王禅老祖、金刀圣母都来找赤脚罗汉，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们徒弟破金光大阵，你不能帮着你这个师哥来守阵。这两个人用面子一托，再加上有个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啊，作为出家人也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赤脚罗汉就在镇里待了将近两个月，他把大阵图给画出来了。把阵图画好之后，何处有伏兵，何处有埋伏，总萧先在哪都画明白，把他带出来，就送在了青石岭的卧佛寺，这是他出家的庙。这次呢，他在镇里帮助助阵，这是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你别看镇里待着说是守阵，实际是帮着樊梨花干事。薛英龙一进镇，赤脚罗汉就把他救出来放在庙里，又见着王禅，这两位高人告诉他，你就在这等着，我们把阵图绘制好了，好交给你，你送到连营。就这样，薛英龙在卧佛寺等候，直到把阵图都画好了，一切弄清楚了，赤脚罗汉才拿着交给了薛英龙，并告诉他这个阵图怎么破怎么看，如果樊元帅不知道你可以指点，你拿这个阵图回到军中，你蒋公折罪，因为你私自打阵违反军规，该处罚你。薛英龙千恩万谢，把图带到身上。赤脚罗汉又怕出事，一直送他到连营附近。英龙啊，阵打完之后，把这图你还给我送到卧佛寺，我在那儿等你，千万千万。我知道了，大师，再会。说完来到军中，把阵图交给樊梨花。樊梨花这么一看，真是喜从天降，和自己绘制那个图一比，自己那个图差距太大。另外根据英龙说，有王禅老祖和赤脚罗汉这两个人弄着阵图，万无一失，那就准备打阵吧。英龙啊，休息去吧。有了这个阵图了，把众将召进来干嘛？熟悉大阵，哪是总萧贤，哪是阵眼，哪是阵耳、阵胆、阵心，四门从哪儿攻，就大家心中有数。转眼一百天要到了，樊梨花亲自修书，派军卒送到白虎关，我们三天后攻打金光阵。白虎关的人得到了书信，交给苏宝同，苏宝同立刻把大阵的主要战将召集在白虎关，干嘛？研究对策。阵主呢是飞波和尚，副阵主是杨凡的师父铁板道，苏锦莲亲自陪着，另外有六国元帅，英唐国、沙摩国、托罗国、善山国、沙陀国和哈弥国的众将，排摆酒宴，一边吃酒一边商量守阵的事儿。飞波和尚说，诸位英雄好汉，樊梨花要打阵，这是飞蛾投火，自来奔登，这座金光阵我不是自己吹呀、啊，

0: 人打开，马上他们就得全军覆没，大唐朝拿降书顺表，六国就可以瓜分中原的国土。军师，我们都相信你的。苏锦莲说，放心吧，如果真打了胜仗，我请示郎主，咱们在国都给大家庆功。就这阵有人报赤脚罗汉不见了。把飞波吓一跳，赤脚罗汉干嘛去了？哎呀，赤脚罗汉负责守一个门的镇门，他走了力量不足啊。在一旁六国大帅苏宝同说，不要紧，我又请人了。请谁呀？请高老将军。高老将军高胜如果带人马，我们又多支力量。好，这边光顾乐呵了，然后分头一部分在镇里镇守，一部分守在白虎关。就这样三天到了，再说大唐营啊，这几天呢一直在演阵练阵攻阵。到了打阵这一天，四更吃罢战饭，五更准备出征。樊梨花来到中军大帐，齐军过卯，发放军情。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攻打金光镇，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说着抽出头一支金披大吏，窦仙童听令。窦仙童一听，哎呦，先派我可真好，擦楞楞假叶子响，上前施礼，末将参见元帅。窦仙童，你带着隐魁段茂5000精兵攻打金关镇的西镇门，单等炮声一响，杀进镇区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接过令箭，转身点兵。樊梨花抽出第二支大吏，薛金莲听令，末将在。薛金莲，你带着尉迟江、尉迟海5000精兵攻打大阵的东门，单等炮声一响，杀进阵去，炮声不响，千万不可进阵，遵令。薛金莲拿着令箭走了。在一旁急唤陈金定，今天打阵把我小女婿好救出来啊，他着急，老不喊他的名字，急得直晃荡。樊梨花看见了，抽出第三支大令，陈金定听令，末将咋意呀？下回接着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今年快60了，我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很复杂，它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1: 我今年25，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很简单，简单到背景只是一片单色。
0: 我的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我用粉笔描画着单纯的线条。
1: 我的眼前是一片无边的海洋，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着辽阔与迷茫，惊喜和渴望。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2: 我的能量深埋在土里，
1: 你看到的也许是一棵大树，也许只是一棵小草。
0: 我只是一名教师，我的身份源自一个古老的职业。无论荣耀和创伤，都不影响我的坚守。

0: 我坚守着人类灵魂的中心，我害怕我的懈怠忽略了对学子的关照，我害怕我的浅薄会钝化真理的光芒。
1: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我也会斤斤计较，我也曾患得患失。
0: 我不想自己无谓的燃烧，我不想自己吐丝到死亡。
2: 这一切只是我黑夜里独自的忧伤。
0: 当太阳升起，当铃声打响，讲台上我又沐浴着圣洁的光芒，感受着真理的力量。我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手势，都在完成上天赋予的生动形象。
1: 我以我心与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我亲我力铸成你的芳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国家级媒体纷纷报道苏宁县多彩强汇万亮乡村。
3: 农行苏宁支行升级金融服务阵地。
2: 媒体看苏宁，沧州类第34站激情开战，苏宁县丙午戳脚拳训练中心登台助力，戳脚拳传承人分享功夫精髓。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一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议题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2: 近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央广网、央视频等国家级媒体纷纷报道我县多彩强汇万亮乡村。
6: 在苏宁县部分乡镇，工作人员加紧进行墙面彩绘作业，活泼生动的卡通形象、鲜活写实的农耕图景、利益深远的移风易俗宣传等内容呈现于墙面，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让传统文化与文明新风浸润百姓生活。近年来，苏宁县扎实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巧用墙体作为传播载体，把本土文化、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融入村居角落，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厚植文化底蕴。9月6号，中国农业银行苏宁支行新机关办公大楼正式投入运营，支行新址位于状元大道66号。新办公机构聚焦便民利民服务升级，科学划分功能区域。
7: 新起点承载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担当。农行因农而生，金融为民，始终践行面向三农、服务城乡的庄严使命，持续深耕民生金融。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

0: 与担当。
1: 农行苏宁支行将依托全新办公和服务环境，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温度，以更贴心高效的金融服务惠及苏宁城乡群众，助力县域民生事业提。

0: 台助力，戳脚拳传承人分享功夫精髓。
1: 咱们戳脚拳呢，源于宋，然后呢，胜于咱们清朝，主要是以腿法为主的一种拳种，主攻手脚并用。戳脚拳对于习练者要求它比较高，既要求有爆发力，还有要求有柔韧性、协调性。戳脚呢，讲究一步一腿，有暗腿，有明腿，有上腿，必有下腿。有其左也必有其右，颠翻倒叉，一共呢文武一共18套。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传道授业解惑是我的本分，孩子们的素质提高了，城市自然就文明了。
5: 宿舍中整齐的被褥，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还有作业本上工整的批语，我觉得这些都是文明。
6: 尊师重教，让城市更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7: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8: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9: 为什么呀？
7: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8: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9: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2: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1: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3: 今天，我们队长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2: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1: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4: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5: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4: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6: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7: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8: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4: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9: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

0: 101.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2: 等胡雪岩说了七姑奶奶所表明的心急，尤武真的笑了，笑声非常大，因为一小半是好笑，一大半是心悦。不管怎么说，自己妹子还不是那么飞扬浮躁，到底还是玉洁冰清的。尤武只管笑着。你笑啥呀？古迎春真的忍不住了，走过来问道：“说出来让我也笑笑。”尤武和胡雪岩都不答他的话，不约而同地对看了一眼，相互征询意见。尤武很认真地说：“这话应该说明白的。要说，当然该由胡雪岩来说了。”他把古迎春拉到一边，揭破了姑奶奶的秘密。听完之后，古迎春失声而呼：“哎呀，怪不得呢！”他心中有无比的宽慰，因为解消了他多少天来只能存之于心愿、无法跟人去研究的一个疑团。那天五更梦醒，古迎春只见七姑奶奶穿了一件小夹袄，在灯下独坐，眼下隐隐泪痕，然后就跟她说，什么都给她了，要她对着灯起誓，永不变心。古迎春也觉得愧对家人，所以唯命是从。但有时候镜中回想，怎么也记不起那般软玉温香抱满怀的旖旎风光，更不用说真个销魂是何滋味。人生最难得的良宵，竟这样糊里糊涂不知不觉地度过，真比猪八戒吃人参果还可惜。此刻才知道猪八戒是受了骗了。然而受骗比不曾受骗为好。古迎春非七姑奶奶不娶，主要的是为了尽责任，此刻却又恢复到初见面时的心情，整顿全神注定清，是倾心爱慕，因而又向胡雪岩深深一揖：“吾妻玉成，越快越好。”好事多磨，你把心耐下来啊。胡雪岩说着揉了一揉肚子，哎呀，我实在是饿了。他这么一说，尤武和古迎春都有同感，不知道女主人在做什么费手脚的菜，一直不能开饭。他正想下楼探望，只见七姑奶奶带着小大姐儿端了猪漆托盘上来，一进门就笑道：“今天吃广东鱼生，这是我第一次做，不晓得灵光不灵光，如果不好吃的话，你们骂老古是他传授的不得法。你是第一次做，我是第一次见，怎么个吃法啊？”胡雪岩一面说一面走过去看，只见中间是个空的成鱼翅的大冰盘，另外呢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盘子，盛着鱼生、炸得干干的萝卜丝、油炸过的粉丝和馓子、盐、糖、麻油、胡椒之类的佐料，另外有一碟切得奇细如发的绿色丝子，他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了。七姑奶奶说：“这是橘树叶子当香料用的，要切得细，哎呀，费了我好大功夫呢。” 这么一个豪放不拘细节的女张飞，能静下心来搞这么多的花样，胡雪岩颇为惊异，同时也相当感动，不由得就说了声：“哎，真难为你了，先不要恭维我，尝了味道再说嘛。”于是。

0: 喝得极其舒畅。胡雪岩成了众矢之的，三个人纷纷筹劝，喝到八分，吃了两碗鱼生及地粥，通体皆暖，诚信说道：“五哥，我们去走走。”尤武问胡雪岩：“你想到哪儿去？”“哎，走着再说嘛。”“嗯。”他们两个人站了起来，古迎春也接踵而起，喊了声：“七姐，老胡第一天到，我该陪陪他。”七姑奶奶听了胡雪岩的劝，性情变过了，这一变也不过方寸一念之间。她以前的想法是，男人有什么了不起，吃讲茶讲筋头没啥稀奇，上刀山下油锅照样也不会皱一皱眉。而现在她时刻提醒自己的是，我是个女人，好人家的女儿，还要高攀王府上去做官家小姐，总要拿出女人的样子来，不要让人家背后骂一句强盗婆。七姑奶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古迎春刚才这句话会让她五哥和胡雪岩误会她离不开未婚丈夫，所以不但害羞而且有点生气。哎呀，小爷叔来了，你理当陪他嘛，何必跟我来说呀，像是我管头管脚，哪里管得多么凶似的，真正气数。说完了还白了古迎春一眼。七姑奶奶的美就在一喜一嗔，白眼也像青眼，而且讲话也合道理，所以古迎春被骂了还是心悦诚服。倒是胡雪岩反而拦住古迎春，他是给他们方便，料知在这事有转机，难题将可解消的时候，他们俩必有一番款款深谈。但如果这样说，即使古迎春肯留下，七姑奶奶也不会答应，所以他只往自己这方面找理由。老公不必了，我跟五哥有几句话要说，你不必陪我。那古迎春踌躇地问道：“你们在哪里？我回头找你们。”“这样，尤武向胡雪岩说，我们到老二那里去坐一坐。”约定的地方，尤武陪着胡雪岩安步当车到了怡情院。怡情老二出堂差去了，新用的一个娘姨叫阿巧的十分能干。阿巧一面应酬着把客人引入大房间，一面派香帮去催怡情老二回来。尤武问道：“怎么玩法？是邀人来吃酒还是打牌？”“打牌不必了。”胡雪岩一边说一边看着阿巧，长得白净俊俏，而且一口吴侬软语，比怡情老二说的还地道。他对阿巧大有好感，所以自告奋勇：“我来做个花头，摆个双台吧。”“啊，好。”当天晚上，胡雪岩就住在了怡情院。一夜欢愉，胡雪岩和阿巧难舍难分。这一天，胡雪岩决定去见何桂清。他回到了大兴客栈，就让阿巧收拾随身动用的食物。当阿巧问起胡雪岩此行的目的的时候，因为没有隐瞒的必要，胡雪岩就把实话都告诉了他。阿巧问：“学台是啥个官呢？”“哦，专管考秀才的。”“有没有外快啊？”“这我倒不大懂了，听说四川学台、广东学台是肥缺，江苏就不晓得了。照我想，现在兵荒马乱，好些地方连去都不能去，地盘一小，就是有外快也有限。如果是这样子，要请何学台去谋干一个好地方的官，只怕不成功吧？”“哦，怎么呢？要钱呢？”阿巧姐笑一笑又说：“我是不懂啥的，
1: 有一次，一个候补道台汪老爷在怡情院请客，

大检官场的生意经，说是经理的大老官那里都要送钱的，钱越多越容易升官的。哦，胡雪岩被提醒了，暗地里打了主意，却不愿说破，因为其中出入关系甚大，即令是对阿巧这样的人也是不说为好。阿巧又说，总还要送一点礼吧。哦，都有了，备了四样洋货。何学台哪里人？云南。那不如送云南东西好啊。哦，对对对，胡雪岩大为赞赏，阿巧，你的脑筋真不错呀。于是第二天一早，胡雪岩就去找古迎春，要寻云南土产，结果找着一个解同到江苏藩司衙门的云南候补周判，在他那里转让了四样云南土产。这四样土产是宣威火腿、紫大头菜、鸡枞菌和咸牛肉干，可惜数量不多，但也正因为数量不多，就显得物以稀为贵了。中午在怡情老二那里吃了饭，彼此约定互不相送。等古迎春替他安排护送的那个人一到，胡雪岩很客气地请教了尊姓台服，然后一起上船。船是小火轮拖带的一条无锡快，胡雪岩带着阿巧姐住后舱，前舱让给护送的那个人住。此人名叫周一鸣，湖南人，原在江南水师中当少官，因为喜欢喝酒闹事，一次打伤了长官的小舅子，被责了20军棍，开革除名。但周一鸣的酒德虽不好，为人倒极豪爽重义气。由于在水师当差，认识的船户颇不少，所以起先是跑码头打秋风，大家也乐于周济，有时托他带个把口信儿，他倒也是识人之路，中人之事，一定确确实实做到，慢慢的也就有了信用，就在上海船户的茶会上帮忙。各行各业的茶会犹如同业公所，或者街头生意，或者和官场打交道，或者同业中有纠纷吃讲茶，都在茶会上商谈。周一鸣就成了船户茶会上的一名要角，特别是抓船、派差等等官面上硬压下来的公事，都由周一鸣出面去接头。这次也是有公事到苏州，古迎春跟他相熟，正好把胡雪岩托了他，连雇船带护送都归他包办，讲好送20两银子。胡雪岩的出手大方是有名的，一上船就找了个红封套，装了一张30两银子的银票，当面双手奉上。周一鸣还要客气，禁不住胡雪岩言辞恳切，他千恩万谢收了下来，这一路招呼的自是格外周到。胡雪岩出门一向不喜欢带听差，于是周一鸣自告奋勇到了苏州，雇轿子、提行李、下客栈都由他一人经理。客栈在昌门外，字号就叫金昌，等安置停当，周一鸣要告辞了。因为胡雪岩是捐班候补知县，所以周一鸣这样称呼胡雪岩：胡大老爷，我在苏州有个门口，现在回去看一看，明天上半天到水师衙门去投文办事，中午过来伺候，你老看行不行？我有个不情之请，有四件东西，一封信，想拜托你此刻就送一送。是了，送到哪里？送给何学台，还得先打听一下，何学台公馆在哪里啊？这容易，都交给我好了。于是胡雪岩托金昌站的账房写了个手本，下注寓昌门外金昌站第三进西头，连同四样云南土产和一封王有龄的信都交给了周一鸣。信是胡雪岩密封了的，内中附着一张5000两的银票，作为王有龄送何桂清的。这封信当然重要，

0: 所以胡雪岩特别叮嘱老周，还要麻烦你务必跟何公馆的门上说明白，讨一张有何学台亲笔的回片。
1: 是，今天要不要把回片送来？
0: 胡雪岩心里想，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而且周一鸣既重义气又是有来历的，因而很快的答道，如果回片上只写收到，那就不必来了，明天再说。等周一鸣一走，胡雪岩迫不及待地想去跟阿巧出去观光。苏州不比上海，虽然妇女喜欢小庙烧香，凡有出会报赛等等人声鼎沸的场面都要去搭个热闹，但一男一女不论是出现在玄妙观还是虎丘山堂，总是招摇过市惹人误意的一件事。而且阿巧是本乡本土，难免遇见熟人尤需顾忌，因此阿巧更觉为难了。就在这软语相磨未定行止之际，只见周一鸣把顶红缨帽捏在手里当扇子扇，跑得满头大汗，却是笑容满面。胡雪岩当时何贵卿有什么话交代，赶紧迎了出去。周一鸣说，送到了，送到了，回帖在这里。结果回帖了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王太守函一件收气，外龙仪四色敬领谢谢。帖尾又有一行字，敬使面质。
1: 胡大老爷，真要谢谢你挑我呀。
0: 周一鸣垂着手打个签说，
1: 何学台出手很阔，赏了我20两银子。
0: 嗯，听周一鸣这么一说，胡雪岩觉得很有面子。
1: 很好，你收下好了。我特别跟你老说一声，何学台住在苏州府学。
0: 哦，你见着何学台没有？
1: 见是没有见着，不过听他们二爷出来说，学台很高兴。
0: 高兴的是收到5000两银子，还是四色云南土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胡雪岩就不知道了。不过不管怎么样，都算是得阿巧的利呀，因为这个主意还是他出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便依从了阿巧的意思，不勉强他一起出游，但是打算一个人出去逛逛，这得先跟阿巧请教。正在谈着苏州城里的名媛古刹，突然发现金昌站的掌柜行色匆匆直奔了进来。
2: 哎，胡大老爷，胡大老爷，何学台来拜，已经下轿了。
0: 听这么一说，胡雪岩倒有些着慌了。第一，没有听差接帖；第二，自己该穿工服宿营，时间上来不及了，所以一时有手足失措之感。还是阿巧比较沉着，
2: 何学台穿啥衣服来的？
1: 穿的是便服。
2: 这还好，
0: 嗯，这还好。胡雪岩接口说道，
2: 来不及了，我也只好便服相迎。
0: 说着胡雪岩就走了出去，阿巧也赶紧把屋里刚刚到散未曾归里的行李略略收拾了一下，在窗口张望，只等何贵卿一到就要回避。何贵卿是走到第二进中门遇着胡雪岩的，虽然穿的便衣，但跟着两名青衣小帽的听差就能认出他的身份了。胡雪岩却还不敢造次，站住脚一看，这位来客年纪和自己相仿，生得极白净的一张脸，这模样与王有龄所形容的何贵卿的仪表完全相符，就知再不得错了。他迎面请个安说，
1: 何大人真不敢当啊。
0: 请起请起。何贵卿拱拱手说，想来足下就是雪岩兄喽。
1: 不敢当此称呼，我是胡雪岩，
0: 幸会之至。说着何贵卿又移动了脚步，于是胡雪岩引路，把何贵卿引到自己屋里。就这几步路，做主人的转了好些念头，他发觉情况很尴尬，二品大员拜访一个出郊，地点又是在客栈里，既没有像样的堂奥可以容纳贵客，又没有听差可以供奔走之意，这样子就很难讲究官场的仪节了。

0: 索性当他自己人吧。胡雪岩断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首先就改了称呼，何桂清字根云，就仿照雪公的例称他云公。接入客座，胡雪岩这样说道：云公，礼不可废，请上座，让我这个候补知县参见。这是打的一个过门，既是便服，又是这样的称呼，根本就没有以官场礼节参见打算。何桂清是绝顶聪明的人，一听就懂，再替他设身处地想一想，倒要佩服他这别出一格的处置，因而笑道：谢言兄，不要说杀风景的话了，我听雪轩谈过老兄，神交已久，要脱略行迹才好啊。是是是，恭敬不如从命。胡雪岩一一到地，站起身来说：请里面坐吧。这才真的是脱略行迹，一见面就言入内室，何桂清略一踌躇也就走了进去，一进门却又赶紧退了出来，因为看到一具闺阁中用的镜箱，还有两件女衣。哎呀，宝卷在此，不好唐突。哎，不妨不妨。胡雪岩一面说一面就喊：阿乔，你出来见见何老爷。何桂清还在迟疑之际，突然眼前一亮，就不肯再退出去了。他看着走几步路如风摆杨柳似的阿巧，向胡雪岩问道：怎么称呼？是如嫂夫人？不是不是，云公叫他小名阿巧好了。就在这对答之间，阿巧已经含笑叫了一声何老爷，同时盈盈下拜：不敢当不敢当，请起来请起来。男女授受不亲，不便动手去扶，到底让阿巧跪了一跪。他站起身来说了一声何老爷请坐，然后翩然走了出去，听他在喊客栈里的伙计泡盖碗茶。真是当作自己人看待，何桂清也就不再拘束。他坐在窗前上手的一张椅子上，首先向胡雪岩道谢：多蒙专程下顾，龙椅尤其心感，天南万里，何况烽火，居然得尝家乡风味，太难得了。说实话，是阿巧的主意。哦，客人，客人。何桂清视线总不离开阿巧的身上。此刻，阿巧正在装果碟子。没有好东西，请何老爷吃，意思意思。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何桂清视线总不离开阿巧的身上，此刻阿巧正在装果碟子，没有好东西请何老爷吃，意思意思。阿巧姐说着捧了四个果碟子走过来，四个果碟子是她在路上的闲食，一碟羊糖，一碟蜜枣，一碟杭州的香妃，一碟是昆山附近的黄栗瓜子儿。何桂清目光随着阿巧那一双雪白的手转，蓦然警觉，这忘形的失态是失礼的，就收拢眼光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是哪天到的？”“

0: 今天刚到，从杭州来，啊不，到上海有几天了。本想请个人来送信，因为九牧云公很想见一见，所以专程来一趟。盛情可感之至。何贵卿拱了拱手，不知道雪岩兄有几日勾留啊？不说耽搁，说勾留，这些文绉绉的话，胡雪岩是跟姬鹤林相处的有了些日子才能听懂，因而也用很文雅的修辞答道：“此来专为奉业，顺道访一访灵岩虎丘，总有三五日盘圆。”老兄真是福气人呐！何贵卿指着阿巧说：“鞋履双鞋。”再久看山，不要说是这乱世，就是成平时节，也是人生难得之事啊。阿巧听不懂何贵卿说的是什么，但姑娘一定是在说自己，而且料定是好话。再看这位何老爷是白面书生的模样，不到已经戴上了红顶子，说来有些叫人不能相信。转念又想，说书先生常常讲的落难公子中状元，放作七省巡抚，随带尚方宝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怕正是就像眼前何老爷这样子的人吧。阿巧心里如此七颠八倒的在想，一双勾魂摄魄的眼睛便不住地看着何贵卿。那位阿巧眼中的白面书生呢，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滋味，同时不断在想，这个女人是什么路数呢？和胡雪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如此，口中便不知道跟胡雪岩在讲些什么，直到阿巧姐悄悄起去，倩影消失，她才警觉，既不安又好笑，想想不能再坐下去了，否则神魂颠倒，不知会有什么笑话闹出来。啊，我告辞，今晚上奉去小酌，我要好好请教。不敢的，雪岩兄，何贵卿很认真地说，我不是客套。雪轩跟你的交情我是知道的，他信中也提起说你足智多谋，可供肝胆，我有好些话要跟老兄商议啊。既如此，我就遵命了，这才好。我不约别人，就是我们两个，回头我据简帖来。于是胡雪岩将何贵卿送了出门。等他上了轿，胡雪岩回到自己屋里，看见阿巧在收拾果盘，胡雪岩想起刚才他跟何贵卿眉来眼去的光景，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不大得劲儿。这时候阿巧说话了：“这位胡老爷看上去年纪比你还轻啊。”“
1: 是啊，我看他不过比你大两三岁，正好配得上你。”“
0: 下三话四吗？”
1: 阿巧白了他一眼，他不再说话了。胡雪岩也懒得开口，一个人歪在床上想心思，想东想西，百无聊赖。看看天快黑下来了，外面又有掌柜的声音急促在喊：“
0: 胡大老爷，胡大老爷！”这声音喊得人心慌，胡雪岩赶紧一咕噜起身迎了出去。只见前面是掌柜，后面跟着一个戴红缨帽的听差，手里夹一个护书，见了胡雪岩抢上两步，打个签说：“小的何福给胡大老爷请安，陛上特地叫小的来迎接，轿子在门口，请胡大老爷就动身吧。”
1: 说着递了一份帖子上，
0: 帖子上写的是：“吉西深刻凤牙变着，下款剧名叫玉帝何贵卿紧盯。”“哦，好好，我就走，我就走。”胡雪岩回到屋里，只见阿巧已取了一件马褂做事等他来穿。“留你一个人在客栈里了。”胡雪岩说了这一句，忽起试探的念头：“等我到了那里，请何老爷派人来接你去，好不好啊？”
1: 这应该算作绝顶荒唐的念头了。
0: 主客初会，身份不同，离通家之好还有十万八千里，就算一见如故，脱略行迹，而阿巧是妾身未分明，怎能入关

宦之家呢？再退一步而论，算是有了名分，胡家的姨太太也得何家的内眷派人来接，怎么样也不能说由何老爷来邀谈客呀。因此阿乔姐的表情应该是惊异或者笑一笑，照苏州人的说法，亏你想得出，甚至置之不理，表示无可语言，已在意中。而阿乔呢，什么都不是，只这样答说，不好意思的。是怎么样的不好意思，就颇耐人寻味了。胡雪岩就报以一笑，不再说下去了。等坐上轿子，心里还一直在研究阿乔的态度。胡雪岩很冷静，就当估量一笔有暴利可图，但也可能大失其本的大生意那样，不动感情，纯从利害去考虑。考虑到轿子将停，胡雪岩大致已经有了主见了，暂且搁下抖擞精神来对付这个新交的贵人。何桂清是借住在苏州府学的西花厅，厅中用屏风隔成三间，最外一间当作签押房，接见的是第二间，书房的格局布置得雅洁有致。胡雪岩到的时候，何桂清正在写大字，放下未写成的对联欢然待客。但见他穿一件枣红凝绸的夹袍，外套一字巾的玄色软缎坎肩，戴一顶六角形的折帽，一种像扇子一样可以折起来置入衣袋中的瓜皮小帽。这副打扮哪里像个考秀才的学台呀，倒像洋场中的纨绔。雪岩兄，何桂清潇洒地将手一摆，你看，就你我二人无话不可谈。作词表示非同寻常，胡雪岩相当感动，但也格外慎重。云公，他以端然的神色说，雪公把信交给我的时候特别叮嘱云公，如果有什么吩咐务必照办，这句话我也不肯随便出口，因为怕力量有限办不到。如今我不妨跟云公说，即使办不到，我觉得云公一定也会体谅，所以有话尽情吩咐。这话已经说到头了，何桂清也就无所顾忌，很坦率地说，黄寿臣是我的童年，他如果不走，我不便有所表示。现在听说他有调动的消息，论资格嘛，我接他的缺也不算意外，所以雪轩为我设谋，倒也不妨记一记忆。不过费了好大的劲，所得的如果是鸡肋，那就不上算了。你看浙江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啊？胡雪岩不懂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做何解，不过整段话的意思大致可以明白，是问浙江巡抚这个缺份的好坏。胡雪岩说，浙江当然不如江苏，不过有一点比江苏好，到底还不曾打仗。虽未打仗，替江南大营办粮台，还有安徽的防务也得帮忙，为人作嫁颇不上算。这也不见得，如果是个清闲无事的缺，只怕云公也未必肯屈就啊。这倒是真话。何桂清颇有深获我心之感。我这个江苏学政，照成平时候来说，也就仅仅次于提督顺天学政。这是因为经济之地，论人才又何尝及得上贵处江南？所以江苏学政是否得人，关乎国家的气运，人才的嚣张。可惜200年来我侍奉齐会，遇上这么个用兵的时候，如今是只讲战备不修文治，加以地方沦陷的很多，我原可多多懒，但此时不讲培育，战乱一年人才中断，那就是我的误国之罪了。所以借地科考，辗转跋涉，自觉也对得起皇上，对得起江苏百姓了。
听完了何桂清这番话，胡雪岩心里也有一番感慨。他曾听说过何桂清这个江苏学政做得相当起劲，本职以外常有奏书论军务，本意以为他越俎代庖，其进多事，现在听他谈到借地科考，辗转跋涉，心里不觉对他浮起了几分敬意。但这方面他无可再一词，唯有凝神倾听，不断点头而已。这时候有个丫头进来说，老爷请客人入席吧。哦，请吧请吧，真正是小酌，而且是借花献佛。胡雪岩一看，果然六样菜倒有四样的材料出自胡雪岩送的那四样云南土产，当中一个一品锅，揭开来看形式与众不同，中间朝天一柱，多出一个嘴子，里面是一锅鸡块，汤汁极清，微带糟香，不觉就在喉间咽了一口唾沫。他说，这大概就是起锅鸡了，久闻其名还是初次见识啊。这鸡也就是喝点汤，做法并不麻烦，难得的是家伙，这起锅我曾托人到宜兴仿制，怎么也不合适。何桂清说到这里忽然问道，雪岩兄到毕处去过没有啊？没有，不过我久闻昆明是洞天福地，四季如春，山明水秀，俗话道得好，人杰地灵，有这样的好地方才能出云宫这样的人物啊。过奖过奖。雪岩兄，你总听雪轩说过我并非云南土著。何桂清肯提到这一点，也就表示他不忌讳他的身世。胡雪岩转念到此，就理解到何桂清真的是拿自己当知心朋友看待了，不过自己却不便透露以尽知他的底细，所以他这样答道，略知一二，雪公也是很佩服云公的。我跟云公的交情不同，你跟他的交情也不同，所以今后你不要见外才好啊。是是是，承蒙云公不弃，我敬云公也就像敬雪公一样。敬则不敢，但愿你不分彼此。来来来，相见欢，请干了这一杯。两个人都干了罩杯，然后低斟慢饮，继续谈浙江的情形。胡雪岩认为自己不需纵容他做何打算，只就浙江的吏治、民生、人情、风土，尽其所知细细陈述。何桂清听得很仔细，偶尔也发一两句问，问的都是地方的形势。胡雪岩听得出来他的兴趣是在军务上，如果防守没有把握，他对浙江巡抚这个缺就不见得会有兴趣。谈到最后，何桂清对他的出处做了透露，我这个学政是一定不干了，不过以后干什么却还打不定主意。官场上的花样胡雪岩所了解的只到府县为止，省里的事还可以猜得出来，至于京官以后许多特殊的缺分他就不大懂了，所以对何桂清的话无可置答。何桂清继续说道，雪岩兄，你知道我们那一榜道光十五年以位，现在算是最得意了，这是因为当年穆相国的提拔。穆相国你知道吧？说来惭愧，我还不大清楚。这也怪不得你，你不是我们这一路的人吗？何桂清接下来就为胡雪岩谈穆相国，也就是道光朝的权相穆彰阿。以位科会考是穆彰阿的大主考，十五年功夫竟是提拔门生，内而军机部院，外而巡抚藩聂，遍布要津。所以穆彰阿虽在当今咸丰皇帝接位的第二年垮了下来，但以位科同榜羽翼已经丰满，个个可以振翅高飞，不但不受老师垮台的

影响，而且老师反映门生的力量，仅仅得了个革职的处分，不曾像当年何坤跌倒那样搞成抄家送命的悲惨结局。所以何桂清话锋一转，谈到自己，我不能轻弃机会，动是总归要动的，现在不是成平之事，学政没有干头，如果说想到浙江去变成挖黄寿臣的根，童年相好说不过去，叫我回去当礼部侍郎的本缺也实在没有意思。我在想，像仓场侍郎之类的缺分，倒不妨过个渡。何桂清所说的仓场侍郎这个官称，胡雪岩倒是知道，因为和漕运有关，听王有龄和姬鹤龄都谈过。仓场侍郎住通州，专管漕粮的接收存贮，下面有11个仓监督，可以说是个肥缺，做2-3年下来，外放巡抚就有了做清官的资格了，因为换囊一封，不必再刮地皮了。胡雪岩的脑筋非常快，一下子想到浙江的海运，从王有龄到姬鹤龄，海运局的麻烦还很多，有许多核销的账目要靠通州方面帮忙，如果何桂清能够去掌管其事，一切都方便了。于是胡雪岩忙说，云公，你这个打算真正不错，说到这上头，我倒有微劳可向，天下的漕粮重在江浙，浙江方面的海运，只要云公坐镇通州，说什么便是什么，一定遵照云公的意思办理。哦，何桂清问，浙江的海运雪轩已经交卸了，你何意有如此把握？雪公虽已交卸，现在的作伴姬鹤龄跟雪公仍旧有极深的渊源，姬某人是我拜把的兄弟。哦，原来如此。何桂清欣喜中有惊异，觉得事情真有这么凑巧，真是意想不到。胡雪岩继续说，至于江苏方面的海运，云公想必比我还清楚，而且由江苏调过去，不论谁来办，必都是熟人，自然一切容易说话。说到这里，胡雪岩做了一个结论，总而言之，云公去干这个缺是人地相宜。能人地相宜，就可以政通人和。何桂清说完停了一下，又说，我本来只是随便起的一个念头，不想跟你谈，还倒谈出名堂来了。我已经写了信到京里，想进京去一趟，毕见的上谕大概快下来了，准定设法调仓长。何桂清肯说到这样的话，便见得已拿胡雪岩当作无话不谈的心腹人了。听话的人了解，人与人之间交情跟关系的建立和进展，全靠在这种地方有个扎实的表示，这一步跨越不了，密友也会变成泛泛之交，因此胡雪岩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云公，我敢说你的打算不能再好了，事不宜迟，就该放手进行。不过有句话不知道说得冒昧不冒昧，你不曾说，我怎么知道啊？何桂清边说边拨着指甲，眼睛望着他自己的手，是准备接受他那句冒昧话的神情。胡雪岩立刻说道，听说藩司进一趟京起码得花20000银子，可是有这话？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中等省份够了，像江苏这样一等一的大省就不够，仅仅毕见数值够了，如果有公事接头，或者请款，或者报销，那部费就没得抵，20000银子哪里够啊？照这样说，有所谋干就更不够了，这也要看缺分，看胜券，看朝里有

0: 人无人而定，像我这趟去就花不了多少钱。哦，那么胡雪岩脸眉正式，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地问，到底需要多少呢？何桂清不及回答，乱眨着眼，念念有词地数着指头，好久才说，若有15000银子尽足服用。银公，胡雪岩一笑又放正了脸色，你老知道的，我做钱庄，我们这行生意最怕烂头子，你老这趟进京总要用我一点才好。这一说，何桂清的表情就更复杂了，惊喜而兼困惑，仿佛还不十分懂他的话似的。是有点不懂，细想一想才算弄明白，明白也不知道自己的解释对不对，所以话说的不很利落。雪岩兄，你的意思是想放一笔款子给我？
1: 是的。
0: 胡雪岩很率直也很清楚地回答，我想放15000银子的账给云公，利息特别客气，因为我的头寸多，总比烂在那里好。
1: 那期限呢？
0: 云公自己说。
1: 这
0: 何桂清又答不上来了，他要好好盘算一下，却又无从算起，因为只知道仓场侍郎的缺不错，一年到底有多少进账他并不知道。看何桂清迟疑，胡雪岩就说，
2: 这样，我替云公出个主意吧。
1: 好，你说。
2: 在京城里，我替云公介绍一家票号，云公的款子都存在他那里，看情形办，钱多多还，钱少少还，期限不定，你老看如何？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今年快60了，我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很复杂，它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1: 我今年25，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很简单，简单到背景只是一片单色。
0: 我的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我用粉笔描画着单纯的线条。
1: 我的眼前是一片无边的海洋，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着辽阔与迷茫，惊喜和渴望。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2: 我的能量深埋在土里，
1: 你看到的也许是一棵大树，也许只是一棵小草。
0: 我只是一名教师，我的身份源自一个古老的职业。无论荣耀和创伤，都不影响我的坚守。
1: 我坚守着人类灵魂的中心，我害怕我的懈怠忽略了对学子的关照，我害怕我的浅薄会钝化真理的光芒。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我也会斤斤计较，我也曾患得患失。
1: 我不想自己无谓的燃烧，我不想自己吐丝到死亡。
3: 这一切只是我黑夜

0: 独自的忧伤。
1: 当太阳升起，当铃声打响，讲台上我又沐浴着圣洁的光芒，感受着真理的力量。我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手势，都在完成上天赋予的生动形象。
2: 我以我心与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我亲我力，铸成你的芳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亲爱的朋友们，

0: 今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
1: 哎，这是我的老师，
0: 能来到咱们教师节的特别节目演出啊，特别的高兴，
1: 非常开心。
0: 我就特别，这位小朋友，你的红领巾呢？
1: 没有啊。
0: 你还小点，你还敬队里。
1: 不是，您一说这老师，我就想起来我那小学老师了。
0: 对啊，我也是想起我的老师了。
1: 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哦，不光想起我的老师了，
1: 怎么着？
0: 还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1: 什么梦想啊？
0: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听出来了吗？
1: 想种树。
0: 疯了吗？我想种树。
1: 怎么着？
0: 好大一棵树的晚会，教师节晚会，我想当老师。
1: 哦，您要当老师？
0: 对，我想当老师。我从小啊，我就尊重老师。哎呦，从小我就给我们老师站岗，他讲课我站门口。哎，
1: 罚站呐！
0: 您是不知道啊，我的老师有一个偶像。
1: 谁呀？
0: 孔圣人，孔夫子。
1: 哎呦，至圣先师。
0: 至圣先师啊，都知道至圣先师是思想家、教育家。
1: 对，
0: 一辈子有2928个学生。
1: 哎，2900。
0: 这些学生哪都
1: 有零有整的。
0: 怎么有零整？
1: 孔子弟子3000，
0: 不是还有72个闲人的吗？啊，3000减去72个闲人，正好2928个。
1: 哪个闲人呐？
0: 闲着的人嘛。
1: 哎呀。
0: 闲
1: 杂之人啊，简不得。
0: 你甭管什么吧，我就愿意当一名人民教师。
1: 那您能教什么呀？
0: 你老师我这肚子你不知道吗？杂货铺啊，
1: 对
0: 啊，全是能耐，全是知识，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
1: 哎呀，您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吧？
0: 我这教人，首先来说我最好的什么？
1: 最什么？
0: 古文呢？我天天背古文，你没听过吗？
1: 哎呦，还真没听过您背这古文。
0: 锄禾日当午啊，天王盖地虎啊，鹅鹅鹅，曲靖用刀割，拔毛天上水，能煮一大锅。我天天背这个。而且各位、
1: 您是个好厨子啊。
0: 哎，我当着各位面，我就显露显露啊。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1: 好，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哎，过儿姑姑给你教古墓派剑法吧。
1: 好，神雕侠侣，
0: 这都是文学名著吧？
1: 哎呀，什么都有。
0: 说实话，我可能还掌握的那么不是太透彻。
1: 您压根就不会。
0: 那我来的简单的如何呀？
1: 简单的是什么呀？
0: 我去当一名 English teacher 怎么样呢？
1: 不是您要当个什么
0: English teacher 啊？
1: 您尽可能说一些我们能听明白的话。
0: 英文老师。
1: 哦，您还能当英文老师？
0: 我站在课堂之上啊。Good morning, class. 他们哗啦就站起来。Good morning, teacher. Sit down 吧，同学们。哎呀，感觉多好。
1: 好，
0: 而且我有这个底子。
1: 是吗？
0: 不瞒大家说呀，我也不谦虚的说。
1: 怎么着？
0: 从小我英文学的就好。
1: 是吗？
0: 首先来说，刚开始学英文，21个字母，每天我在家
1: 26。
0: 我刚才说多少个来着？
1: 21个，少了5个呢。
0: 少5个有少5个的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那我为什么我是老师你是学生呢？
1: 那您给我说说
0: 为什么这就少5个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哎，我听听。
0: 这不是少5个吗？他主要是这 UFO 飞走了。走了，回去了。哎，刚好了，这就齐活了。
1: 您等会儿，就加上您这 UFO 还少俩。
0: UFO 不带着 ET 走的吗？你不带他谁开这个？
1: 您凑数是个行家。哎呀，
0: 这个学完这个啊，咱就得学单词儿了。
1: 啊，单词儿，
0: 先得从这个简单的来说。
1: 对，
0: 家庭成员啊，父亲
1: 怎么说
0: ？Father。
1: 对，
0: 母亲 Mother。啊，爷爷 Father 的 Father。
1: 那奶奶是 Mother 的 Mother。
0: 那是姥姥。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大姨是 mother 的 sister， 大舅是 mother 的 brother。 哎呀，
1: 背上还搞挺清楚。
0: 我有闲了，我给你俩硬币，你去做摇摇吧。
1: 超市门口的摇摇？
0: 对，你了解一下这个伦理关系。
1: 做它干嘛呀？
0: 3块钱硬币，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哎呀，2天你就学会了。
1: 我做它干嘛呀？我呀，
0: 学完这个啊，就得学这个对话了。 啊，
1: 对，
0: 哎，我这个对话啊特别流利，我现在跟英国人跟美国人那汤汤汤就能对话，
1: 你这汤汤汤跟出拳似的，好家伙！
0: 别说这个了啊，刚才一进这后台啊，哎，用英文给我打招呼，嘿 ，Hello， 喵 ，Where are you going？
1: 啊，问你上哪儿去？
0: 我当时就回答了，
1: 怎么说的
0: ？My 616
1: 什么意思？
0: 我溜一溜，哎。

0: What's your name?
1: 是什么
0: ？What's your name?
1: 什么
0: ？What's your name?
1: 哎呀，我心太寒了。
0: 怎么着了？
1: 你拜师七年了，你不知道我叫什么？
0: 我，这不是你让我问你的吗？
1: 哦，我忘了，
0: 哎呀，您是个属黄花鱼的。
1: 再问一遍。
0: 哎呀，好家伙，就七秒的记忆啊！再来一回啊！哎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Li Lei. What's your name?
0: My name is 木头。
1: 你那是怎么学的？你怎么学的英文？
0: 这不都叫我木头吗？
1: 那课文熟记于心呢。啊 ，My name is Li Lei. She is Han Mei Mei. This is Polly.
0: 别说了。
2: 哎，郭老师，
3: 哎，
2: 拿的啥呀？
3: 不告诉你。
2: 这都考完试了，还得上课呀？
3: 不告诉你。
2: 郭老师，
3: 哎，
2: 您说这快爆胎的自行车还能骑吗？
3: 哎。谁的胎快要爆了？
2: 不告诉你。
3: 哦，顽皮。走喽。好严肃啊。我知道同学们即将毕业走出校门，你们这个心里一定是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其实老师呢也舍不得你们呢。不用，老师一定能忍住，不会掉眼泪的，不哭。
4: 老师，您误会了，我是想让您擦擦鼻涕。
3: 坐下。真是扎心呐。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班的最后一堂课。哎呀，想一想老师跟你们相处的这几年呐，我这个心里啊，真是啊，充满了感情啊。我想此时此刻，同学们一定有很多的心里话要跟老师说。
4: 起立。
3: 等一下，千万不要太煽情，免得我要落泪。
5: 老师再见。
3: 坐下。哎呀，更扎心了。
6: 老师，
3: 哎，今非是位好同学，你讲。
6: 老师，
3: 哎，
6: 马上就要毕业了，
3: 不要太难过。
6: 你能把我妈送你的挂历还我吗？
3: 我看。
7: 金飞，你说什么呢？
6: 怎么了？
7: 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怎么说点有用的呀？
3: 晨曦是一位好同学，你讲。
7: 老师，
3: 哎，
7: 你能不能把没收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那个你要喜欢先留着，
3: 我还，我现在就还。哼，看见了吧，这都是老师当年罚没你们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当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反思一下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哎，这是谁的蛤蟆？
8: 老师，请您叫他铁皮青蛙。
3: 我不管是什么啊，你每天上课低头玩青蛙，你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爹和妈？你错了没有错？
8: 老师，我没有错。
3: 你
8: 是你错了。
9: 哎哎哎，王大陆，怎么跟老师说话呢？老师，我刚才严肃地批评他了。
3: 好，
9: 你好好说话。
8: 老师，我当时低头玩的不是青蛙，是游戏机，还有 BB 机，都还我呗。
3: 哎呀，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管你低头玩什么，你这样不看黑板对吗？
8: 我不是不愿意看黑板，我是从小就怕黑，看不了黑板。
3: 哦，那好吧，等你什么时候不怕黑，再回来拿这些东西。
8: 老师，好神奇啊！我突然有勇气看见黑板了。
3: 啊，好快呀！
8: 好清楚。
3: 哎，那么你有没有勇气看一看老师呢？
8: 没有。
3: 为什么？
8: 老师，我知道错了。
3: 哎呦，王大陆，你是我们班最高的男生，希望你像个爷们。东西拿回去。
8: 谢老师。
9: 这
3: 同学们，
10: 行了，
3: 不管这个。

0: 玩具和电子产品多么好，你们也不能够玩得上瘾，当成宝。听懂的鼓掌。这个干脆面是谁的？
1: 报告老师，是我的。
0: 还要吗？都已经干了。
1: 哎，干脆面就得干着吃。哦，
0: 这个跳跳糖是谁的？
1: 我的，我的。
0: 哎，你怎么不跳着吃啊？
1: 这东西是放在嘴里跳的，我又不是大白兔，我跳着。
0: 哦，哎，这个大白兔是谁的？
1: 我的。
0: 哎，同学们，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控力，他将一事无成。
2: 哼，老师，我僵着呢。
0: 哦，叫硕硕同学啊，你的那个酱肘子已经肘了。
2: 啥时候肘的呀？
0: 考试之前就肘了，肘得很突然的。别回去。我已经提过多少次了，哎，希望你呀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把你多余的脂肪变成肌肉，你才有力量嘛。
3: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不对，人家硕硕没有肌肉也是咱们班的大力士。您说过呀，就凭他一个人的成绩就能拖住咱全班的后腿。
2: 金飞，
3: 好汉息怒啊。
4: 放开那女孩，
1: 放开那男孩，放肆，我要酱肘子。
0: 好，老师下课就给你买这个酱肘子好不好？
2: 不行，我现在
4: 住手。
2: 好嘞，
0: 都回去坐好。
4: 老师，请您也放下手里的武器。
0: 好，我把它拿出来主要是想问一问，这个弹弓到底是谁的？
3: 我的。
0: 那这盒子里边的石子是谁的？
3: 我的。
0: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呀？
3: 老师您英明。
0: 你还好意思说英明？你们能不能爱惜一些小动物啊？没事不要老拿弹弓打那个鸟窝好不好？
3: 老师您误会了，我们真不是想打鸟窝，
4: 就是单纯的想崩您。不是，
3: 那鸟在哪儿搭窝不好，非搭在您办公室窗户外边。
4: 那天我们哥俩想崩您来着，结果崩歪了，崩鸟窝上了。后来我们就拿鸟窝撒了个谎。
0: 你们真是不，你们两个真是好同学呀。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下边讲的话：人难免犯错，不怕犯错呀，但最怕的是什么呢？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你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一次正面的教材，鼓掌。
5: 谢老师。
0: 看看有什么。哎，这个录音机是谁的？
6: 我的。我不该在上课的时候听我男朋友的歌。
0: 你居然现在就有男朋友？你男朋友是谁啊？
6: 林志颖。
3: 那周慧敏还我女朋友呢。
4: 那王祖贤是我梦中情人。
0: 好了，
7: 回座位上坐。我今天必须说你们几句了啊！怎么回事啊？啊，龚老师辛辛苦苦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就这样对待他吗？啊，为了你们的成绩，他跟踪你们走山路去家访啊！那自行车在三年之内走坏了8个呀！哎，少说俩，10个呀！你们就没想想今天要送他点什么吗？
0: 哎，老师不能随便收礼的啊。
7: 老师，哎，作为班长我想给他们打个样。
0: 干什么？
7: 今天出来的比较仓促。
0: 哦，
7: 我想送你个拥抱。哎，谢谢老师。
0: 好温暖呐。
2: 老师，哎，我也送您一个。
0: 那最好不要重样的啊。
2: 那我送您朵花吧，老师。
0: 天哪，真没想到硕硕同学的心居然这么细，给我准备了一束花。
2: 老师，给您
0: 肘花啊。

0: 哦哦哦！谢谢谢谢谢谢。
1: 老师，哎，他送您花，我就送您个宝吧。
0: 送个什么宝啊？
1: 君乐宝，营养可丰富了。哦，希望老师您吃得健健壮壮的，免得人家老说咱们老师瘦得跟小鸡仔似的。
0: 坐下。我现在终于破案了，老师小鸡仔的这个外号一定是你起的。
2: 老师，我有礼物送您。
0: 哎呦，怎么拿这么大一个包啊？
2: 这是我爷爷的降压药，速效救心丸，健心口服液，这些都给您。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往后你遇到比我们还淘气的学生气您，也许您用得上。
0: 大陆啊，我相信我下辈子也遇不到像你们这么样调皮捣蛋可爱的学生了。所以这些药你拿回去啊，最好送给你的爸爸，我估计你爸爸看到你的时候会用得上的。哎，同学们呐，说实在话，老师啊，这个心里呀，很感激你们，但是我就搞不懂，你们这个送我这个，那个送我这个，为什么有两个同学那么冷静呢？
3: 啊，那什么，老师，我送您365个祝福吧。啊。一年有365个日出，嘿嘿，我送你365个祝福。
0: 哎，他这什么意思啊？哦，明白了，一定是去到外边拿送给我的礼物，给我一个惊喜。
4: 老师，您想多了啊，他就是单纯的唱歌，跑调了。
0: 哦，唱歌跑调是这个意思啊？那也比你强啊。你送什么了？
4: 东西我是送不了了，啊，但是我能还您点东西。
0: 还什么？
4: 这都是这几年我拔了您自行车胎里边那气门芯，我这全在这儿。那会儿您老想着去我们家家访，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你想一回我拔一回，你想一回我就拔一回。
0: 你还好意思跳？
3: 老师，你看，
0: 真有礼物啊！
3: 这个是我撒在您自行车旁边那些钉子，毕业了。也用不上了，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0: 哎呀，
4: 同学们，老师说过，一个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3: 老师还是说我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老师，
4: 放过自己吧。
0: 老师，终于放过自己了。
4: 谢老师。
0: 回座。行了。今天的最后一堂课就上到这里吧，我给你们的语录本，需要的自己来取。下课，
1: 起立。
5: 老师，请留步。
0: 你们还要干什么？
6: 老师，其实你教给我们的经典语录都记在我们心里了。
1: 老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放弃一定会失败。
2: 人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
0: 是。
7: 宝剑锋从磨砺出，
4: 梅花香自苦寒来。
3: 老师，他们说的对。
0: 啊，对，同学们说的都对。哎呀，你们太顽皮了，故意跟老师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终于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很开心呐，
6: 老师。哎，其实我们今天想跟您请个假啊，这是我们的假条。亲爱的龚老师，哎，
5: 您好。

0: 谢谢啊，哎，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嚯，您看来到现场的各位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啊，都喜欢听相声。
1: 哎，对，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
0: 一，有艺术的传承。
1: 对。
0: 二，规矩的传承。
1: 没错，
0: 对吧？嗯嗯。您看看，您比如说我跟您吧，啊，咱们在辈分上其实就不同。
1: 哎，是。
0: 很多不知道咱们这行业的人对这行业非常的好奇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啊。
0: 您看冯玉丹，嗯，虽说岁数比我小，
1: 对，
0: 但是人家的师傅是天津名家王世勇王先生。
1: 哎，那我的恩师，
0: 我的恩师是刘同老师。
1: 对，
0: 啊，在这个辈分上来说啊，冯玉丹比我大一辈儿。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在这个行业里呢，也是一样的。啊啊，您别看我岁数比他年长一些，啊，但是我得把他按长辈这么叫。
1: 哎，得叫点好听的。
0: 对对对对对，他比我大一辈儿啊，按辈分我得管人叫婶儿。
1: 对了，
0: 哎，我今天跟我小婶儿在台上给您表演。
1: 小婶儿像话吗？小婶儿啊，像话吗？叫小叔。
0: 哎，小猪，
1: 小叔，
0: 小
1: 猪，
0: 佩奇，
1: 你佩奇。
0: 我是乔治，
1: 我弄死你！姓小叔，
0: 小叔，
1: 哎，小叔
0: 叫小叔，哎哎，您看，您是我的长辈吧？啊，这个不假。
1: 对，
0: 哎，您看这个，我们关系就比较近便了。
1: 啊，是。
0: 还有比这还近便的
1: 啊？是吗？
0: 师徒关系。
1: 哎，这个太近了，
0: 对吧？嗯嗯。您看现在啊，这个真正师傅和徒弟啊，传承啊，师徒如父子的行业不多了。
1: 没错。
0: 据我所知啊，嗯，咱们曲艺行业算一个。
1: 哎，对。
0: 然后离梨园行业，
1: 哎，人家也有师承。
0: 戏曲行业也是，
1: 对，
0: 师徒如父子。嗯，还有什么呀？
1: 什么
0: 厨师？
1: 哦，厨师也有，
0: 哎，也有这个传承。嗯，哦，剩下别的行业好像就不是这么严谨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行呢，存这个手机啊，通讯录啊，师傅的父存父亲的父。
1: 哎，师徒如父子。
0: 对，有人都问过我说你们是不是错别字？不是，
1: 对，
0: 您存单立人那个师傅看着他急眼了。
1: 没错，
0: 是吧？嗯嗯，您看就我们俩来说吧，
1: 对，
0: 就是跟大家比较一下啊，比如说啊，我是您师傅啊啊，比如说啊，怕大家不明白啊，
1: 明白？
0: 比如说我是您师傅啊，对外我管您叫什么？
1: 徒弟啊。
0: 对了，啊啊啊啊这个对内我管你叫什么？
1: 儿子。
0: 哎，对了，明白这意思了吧？
1: 不，你等会儿啊，这例子怎么举得我吃亏了呢？
0: 哎呀呀，不吃亏，你这样，咱反着说啊啊。比如您是我徒弟啊，这行吧？
1: 啊，行行行啊，
0: 对外我管你叫什么呀？
1: 徒弟啊。
0: 哎，对了，对内呢？
1: 儿子。
0: 哎，对了，这不一样吗？一样吗？
1: 你是不是缺关爱呀？我想问问。
0: 不是，你这什么话？
1: 你跑这儿，你站两方了，知道吗？这
0: 没有。
1: 哦，还都使的是一方，这合着这是啊？
0: 这没有。
1: 什么叫没有？
0: 怎么颠倒？就这个意思。
1: 什么叫这意思？你这我吃着亏呢，这个。
0: 行，我让您抄点便宜吧。
1: 怎么着？
0: 您当我师傅。
1: 捧哏的崛起了，我天，
0: 行吧，
1: 啊，行，
0: 您当我师傅，啊，
1: 行。
0: 比如说身边这是我师傅，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这堂子白事，哎，
1: 我猜我就没这么容易，啊，我好人当回师傅我就死了，
0: 哎呀，没事，
1: 什么叫没事儿？你也有师傅啊？拿刘同先生举例子来说，你师傅
0: 那哪行啊？啊，多晦气啊！
1: 哦，我不嫌晦气是吗？
0: 哎呀呀，你年轻，你命硬。
1: 你怎么知道我命硬呢？是吧？
0: 哎呦，我打面相看。你别聊，你让朋友们了解这事儿啊。
1: 那你叫我声好好听的，
0: 师傅。哎，他死了。哎呀，我的妈！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这师傅死了啊，如果他下边啊没有男孩啊，光是一个女孩啊，这堂的白事我这大徒弟在操办。
1: 哎，对呀，
0: 这没话说，
1: 你得盯起来，
0: 都是这样。哎，您比如说我跟这师傅啊，对吧，您没了啊，转过头来您说咱爷俩处这么多年了，我对您想得慌啊，你说我这师傅，哎呦，眼瞅着您说就在这坛子里，心里难受啊，随手得抓一把揣兜里啊，纪念他。
1: 你给我掏出来。我少零件了，知道吗？
0: 哎呦，您怕这干嘛呀？
1: 我能不怕吗？这
0: 您有用的零件早烧没了。
1: 不是，那也不行啊。这个你给我放着。
0: 不是，您这东西咱得照顾着，不是？
1: 没有这么照顾。
0: 我说那照顾着那意思，您比如说那全国各地来的您那些老朋友，那就在我出面啊。
1: 你都认识？
0: 好多你姑娘都不认识啊。我在跟人聊啊。哟呵，哎，先生您来了啊。哟，老师您来了。您说您大老远的，您还哎呦，你们老哥俩关系好。哎，老师您说您怎么还来？行，来吧。别空嘴啊，来，先吃点，点吧。对，待会儿。

0: 后边还藏着
1: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是丧事儿还是喜事儿啊？我听总像接亲呢，您这个
2: 不是你这不都得招呼着吗？岁数大了别低血糖吗？
1: 啊，这个行，
2: 对不对嘛？你来先生，你们都点点点吧。等完事儿了，你这就全都出完了，回头都练完了，那还得是我捧着呀。大徒弟捧着。
1: 对，这
2: 我捧着我出来，我得周全呢。
1: 对，
2: 说各位老师，那什么那个热乎的啊，来抓一把，抓一把，来抓一把，抓一把，没事儿，抓一把完，您先垫着，来，这
1: 您等会儿吧。你拿我当瓜子儿了是吗？
2: 这是什么话？
1: 我这烧出来的，炒出来的。
2: 哎呀，您管怎么着呢？就给你弄明白了就完事儿了。
1: 不是你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2: 咱说的是传承，
1: 这就传承这个。
2: 说的是这意思。哎，虽说这个中间的内核稍微有点糙，但这事儿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理儿是这理儿。
2: 对呀，而且不光咱这行业啊，好多行业都是。
1: 哦，是吗？
2: 您往古代说啊，您看那个《西游记》里边，也是传承。
1: 那个是也有师徒，
2: 而且跟咱这行特别像。
1: 不是，这个我得跟您抬抬杠啊！人家《西游记》那个师徒跟咱这不一样。
2: 哎呦我的妈呀，太像了！
1: 怎么呢？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看咱这行业啊，师傅跟徒弟有一点，
1: 哪点？
2: 就是这徒弟来自五湖四海，因为一个师傅聚到一起的。
1: 啊，对对对，这个、
2: 是吧？
1: 确实啊，
2: 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您看这个《西游记》也是啊。咱说吧，唐僧哪儿人呢？
1: 但是河南的。
2: 对呀，
1: 河南洛阳的。
2: 河南洛阳人呢？咱再说这猪八戒啊。猪八戒是哪儿的？
1: 哪儿的不一样？
2: 哎呦，哪儿的可不一样？
1: 怎么着？
2: 你对吧？猪八戒首先来说不是咱的大白猪，咱现在看的大白猪是进口的，
1: 国外的。
2: 荷兰猪也不可能啊，这么大，猪八戒这么大，爬子那么长，没法走啊，对吧？原文里边有，生獠牙，背有刚毛，
1: 刚毛，
2: 对呀，
1: 有鬃毛，
2: 像钢针一样。哦嚯，哎呦，您可不懂了，这分析完了，咱知道哪儿的了，江猪。
1: 有点道理，
2: 您看看，
1: 有点道理，
2: 这都是学问。
1: 那我再问问您这个沙和尚是哪儿的人呢？
2: 沙和尚您得分析沙和尚，你现在你说这流沙河，他现在他应该是新疆。
1: 哦，新疆，
2: 新疆塔里木盆地。
1: 那会儿有个开都河，我知道。
2: 对对对吧？新疆塔里木，所以沙和尚是新疆的。
1: 开都河就是流沙河。
2: 对了。
1: 那孙悟空呢？
2: 孙悟空最值得推销了。
1: 怎么着？
2: 孙悟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都知道他是石猴出世。
1: 是。
2: 但是石猴出世找到菩提老祖，他是逆流而上的。
1: 对呀。
2: 您顺着水流往后推，你就能推到孙悟空的家乡。中国台湾。
1: 往西边推。
2: 对了，
1: 那个小岛子，哎呀，是咱们中国台湾。
2: 中国台湾，高雄，高雄的猕猴。
1: 猕猴。
2: 对了，为啥真假美猴王的时候分不清呢？
1: 明白了。
2: 对，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产地都不一样，因为一个师傅走到一起的，跟咱这行业一样。
1: 哎，您别说，这有点意思。
2: 文化吗？
1: 哎，但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您说这《西游记》要是按照真实的他们来自这个各地的方言拍出来多好？
2: 那哪能看呢？
1: 那怎么着？
2: 那不行了。那人物全乱了，
1: 不能，
2: 这方言都搅和着，
1: 那更有意思。
2: 唐僧是河南的
1: 对，
2: 对吧？沙和尚新疆的，
1: 没错。
2: 好家伙，孙悟空台湾的那咱就拿说这个三打白骨精这段吧
1: 截个桥段，
2: 没法看呢。
1: 怎么着？
2: 对吧？首先来说，沙和尚在这做饭呢小小嘞，小小嘞，可好嘞，可好嘞，师傅吃饭了，吃饭了。
1: 你等会儿吧，他们几个吃羊肉串是吗？
2: 烤蔬菜，烤包子嘞，对不对？您这听完沙和尚受不了
1: 对，
2: 转过头来，哎，孙悟空。啪！看着这白骨精了呆！妖精！哎呀，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师父看不出来，我知道你是什么变的。哎呦我天！我会拿我这个小滚滚轮丝，你知道吗？哎
1: 呀，不是，你这会儿怎么还撒上娇了呢？
2: 对吧？这唐僧一看来着，哎，那这不行，你个破猴！我告诉你祖师，要不然我打死你个瘪嘴儿！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郭老师有人说您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您怎么看？
5: 我的字

0: 典里就没有之一这个词儿。
1: 哦，那您会不会继续往慈善和公益事业方面投入呢？
0: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会这个词儿，一定是会。
1: 你这字典里到底缺多少页啊？啊？
0: 哎，怎么还我这字典里缺多少页？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俩人这是联合采访，对不对？咱们俩人联合采访，请到了郭总，那可是互联网在线教育的大咖，人家为公益事业做了多少？
1: 嗯，
0: 是不是？哎，我跟你这么说，就你刚才问那几个问题，人家郭老师在媒体上都回答了100多遍了，我都快背下来了。
1: 嗯，
0: 咱们两个人这个采访一定要深入，转换一下角度，咱们要挖挖他的过去。
2: 那个，
0: 对不对？
2: 一会儿就是这个演播室录是吧？行，我先看看。这怎么这么暗呢？你们这棚里停电了是吗？把灯开开，我要看一眼效果。面光往上推，推撒开了，推你的。哪儿的事儿？省电都省啊！啊！往回拉，往回拉！这打算晃死我呀你！推着头不远远。我告诉你啊，这个灯光一会儿一定要柔和一点儿，因为我们郭总他是容易磁光的。哎，主机位是那个是吧？在那儿不成啊！一会儿你调到这边来啊！照我们郭总的左脸，我们郭总只有左脸好看，不是他左脸最好看。沙发。一会儿再往后挪啊，这样会显得我们郭总的脸比较小。
0: 不是你等会儿，你干嘛的？
2: 我就是郭总
1: 啊
2: 的助理。
0: 助理
2: 啊，那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0: 哦，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1: 好，你好，这位同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广播电台记者。
2: 你是体育频道的吗？
1: 嗯，
2: 你们家炒蹦豆的？当当当当当的。我跟你说，你这个语速有点太快了。
1: 哦，
2: 一会儿慢点，我们郭总心脏还不太好。
1: 哎，好嘞，
2: 知道吗？你们这算是联合坐，没事没事，我这人没什么谱。
1: 啊，
2: 联合采访是吧？
0: 啊，对，我们两家电台电视台。
2: 哎，那成啊，我就跟你们一块嘱咐一下。
1: 哎，
2: 采访我们郭总，一定要注意3点：第一，只谈工作。不谈家庭，
1: 嗯
2: 啊，第二，只谈现在和未来，不谈过去，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呀、啊，就没有过去这俩字儿。
0: 这个不谈过去是为什么呢？
2: 第三就是不能问为什么。
1: 啊，嗯，那个，我们就想谈一谈郭总当时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
0: 啊，
2: 尤其不能提上学的事儿，因为在我们郭总的字典里
1: 就没有上学这两个字儿。
2: 因为我们郭总上学的时候他就没有字典，
0: 他连字典都没有。
2: 像我们这些成特班，郭总来了，郭总来了
0: 啊，
2: 郭总。
3: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你好，你好，
0: 郭总，你好，你好，你好，
1: 郭总，你好，你好，
0: 哎呀，郭总，郭总，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3: 坐，坐就可以，我的字典里没有请，
0: 都坐吧。
1: 哎，好嘞，好嘞。
3: 哎呀，
0: 哎呀，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两个人的采访。请问
2: 是
1: 您的家庭？
2: 您。
0: 那个，您过去，
3: 你有病啊？
2: 没事，我牙疼。
1: 哎呀，那还是我问吧。郭总，您对未来怎么畅想？能否继续突破？
3: 姑娘，
1: 哎，
3: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100遍了吧？我相信你们都快背下来了。今天呀，我想聊聊我的过去。
2: 哦，不是那个郭总，咱不是说好了不提过去的事儿吗？尤其是不提上学的阶段。
3: 今天我就想说说我上学的事儿。
1: 太好了，
2: 郭总，这个干嘛？
3: 其实啊， 我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所以说我不愿提我上学的时候。但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嗯，
0: 特殊的日子？
3: 你们不知道，没做功课。
0: 郭总的生日？
3: 不是我生日。哎，
1: 今天几号啊？
0: 10号。
1: 我的生日。郭总，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3: 我是真不知道。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啊。
0: 祝你生
1: 行了，赶紧问正事儿吧。
0: 那个郭总，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3: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
1: 哟，我。哎呦，毕业这么多年都把这个节日给忘了，一会儿啊我可得给我的老师们打个电话。哎，
4: 我也打，我也打。
0: 您这一说我都惭愧了，教师节都忘了。
3: 我就想说说我的四位老师。
1: 嗯，哪四位老师呢？
3: 首先我想说说我幼儿园的春老师。
1: 春老师
3: 怎么样，这个姓很浪漫吧？
1: 特别浪漫。哎，那他是不是如春天般温暖呢？
3: 温暖是挺温暖的。哎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开裆裤，我们春老师一看拿着针线就给我缝上了，别提多温暖了。
1: 郭总，我想问一下，这个开裆裤它是
2: 什么开裆裤？哪有开裆裤啊？什么开裆裤啊？不是，我们那是那个最新款的利尿型的服装。
0: 哦，郭总要这么说的话，您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啊。
3: 潮流啊，反正有点潮，但是流不流就看能不能憋得住了啊。
0: 这个确实好。这个春老师除了改善了您的这个服装风格以外啊，这个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3: 讲卫生。
1: 啊，讲卫生啊。
3: 我们春老师说，一定要做一个爱干净的孩子，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2: 好，说得太好了，就到这儿吧。
3: 洗手了没有？
2: 洗了，我前天刚洗完。
0: 这是您要感谢的第一位老师。您要感谢的第二位老师，他是？
3: 是我小学老师，夏老师。
1: 夏老师是夏天的夏吗？啊。哎，那您夏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3: 叫语文。
1: 语文。
3: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有一篇作文的名字叫我的爸爸。哎，占我便宜。
2: 没有，我的意思是这作文我们也做过。
0: 我也写过。
1: 你写过、哦、
3: 但是我写不了。啊，
1: 为什么呢？
3: 我从小就没爸爸。
0: 那作文您怎么写呀？
3: 我们夏老师有办法，在布置作文前一个星期，他就把我叫到他们家，在他家吃，在他家住，给我洗衣服做饭。嗯，我和他儿子一块玩，像亲兄弟一样。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我们全市的小学生范文。嗯，叫我的假爸爸。
0: 假爸爸
3: 写的就是我们夏老师。
0: 那夏老师还教会了您什么呢？
3: 热爱。
1: 热爱。嗯，
3: 热爱同学，热爱老师，热爱所有的人。你热爱生活，生活才会热爱你。
0: 郭总，您要感谢的第三位老师，他又是？
3: 第三位是我的中学老师啊，邱老师。
1: 嗯，是秋天的秋吗？
3: 邱少云的秋。
0: 为什么要感谢这位邱老师呢？哎呀，
3: 我上了中学以后，我的情窦就初开了，喜欢上我班的一个女同学。嗯，就是我同桌的你。
1: 哎，那她长得漂不漂亮啊？
0: 那个郭老师先别美哈，你喜欢人家，人家喜不喜欢你啊？嗯，
3: 当然喜欢了，她老找我借橡皮。哎
1: 呦，借橡皮算什么呀？我也总借呀，我还抢呢。
3: 对呀，
1: 同桌之间嘛，很正常啊。
3: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用钢笔。
1: 那后来呢？
3: 后来我用钢笔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0: 那您胆子够大的。后来呢？
3: 后来他交给老师了。
0: 我说人家不喜欢你吧？
1: 对。
3: 邱老师特别生气。
0: 那可不。
3: 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嗯。就说你呀，你很勇敢。 啊，你勇于表达自己。

0: 的感情，这很好。但是，你的情书是不是应该错别字少点啊？应该语句写得再通顺点啊？
1: 嗯，
0: 你应该先好好学习，学习语法修辞，然后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情书。
2: 对呀，那后来邱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0: 后来邱老师就送了我一本字典，从那以后，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师。
1: 哦，
0: 我就好好学习，背字典。
2: 嗯，
0: 字典里的字儿我会了以后，我就给它抠下来。这一篇我会了，我就撕下来。
2: 哦，
0: 等我中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字典只剩下皮儿了。
3: 这不还是没字典吗？
4: 我说他那字典里老没字儿呢。
1: 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1: 后来您跟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
0: 后来就考上大学了。各奔东西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碰见了我第四位老师。
1: 郭总，那个我是想知道，您跟您那个女同桌到后来有没有
3: 什么后来？哪后来？什么后来？这拦吧拦吧拦不住，跑题了，知道吗？郭老师，郭总，提您第四个老师，我给你拦着他们。
2: 您继续说，
0: 我说，
2: 说，
0: 那我就说说我的第四位老师
2: 啊，
0: 董老师。
5: 是冬天的冬吗？
0: 不，董随瑞的董。
5: 哦，董老师。
1: 董老师是教什么的呀？
0: 他不教什么，他是我们的校外辅导员。
1: 哦。
0: 哎呀，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家里挺困难。
1: 嗯。
0: 我也不想找我妈多要钱，在我脑子里就两个字儿。挣钱，
5: 勤工俭学。
0: 那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学校上完晚自习以后，同学们都特别饿，食堂也关门了，没地儿吃，怎么办呢？学校旁边都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出去。
1: 哦，那你们可以点外卖呀。
0: 孩子，
1: 嗯，
0: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有外卖呀？
1: 哦，
0: 但是我聪明，
2: 嗯，
0: 我就挨个宿舍挨个宿舍的拿着本拿着笔记，你想吃啥你想吃啥你想吃啥，我就记着，然后我骑着自行车出去买，买回来挨个送，我一份挣五毛钱。
2: 哦，哎呦，你就是过去的外卖小哥啊。
0: 我就是只不过没有 APP。
5: 这个您就只送吃的吗？
0: 也送别的
5: 啊。
0: 我班有一个男生特别帅
1: 啊，
0: 他就想送给他的女朋友99朵玫瑰。
1: 嗯，
0: 太漂亮了。
1: 对对对，玫瑰花确实漂亮。
0: 我说的是他女朋友。太漂亮。
5: 这就难怪了，要不然男同学能花那么多钱买花吗？
0: 是。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死活，他送给他不要，一朵都不要。
1: 啊？
0: 怎么说都不要。
1: 哎呦，那怎么办呀？那这也不能给人家退回去啊。
0: 对啊，我实在没辙了，我就把那个男生的名字说了。他要了，收了。
5: 您之前怎么说的呀？
0: 我说我送的。哎，
1: 不是，您怎么这么坏呀？
0: 我是想考验考验他们俩感情真不真。
1: 哎呦，人家俩的感情用得着您考验吗？
0: 但是我送外卖这事儿考验了
1: 啊。
0: 有一个同学把我给告了
2: 啊，
0: 说我呀各个宿舍乱跑，影响他们休息。
2: 嗯，
0: 保卫处把我扣着了，死活不让我走。是董老师来把我接出去了。
1: 哎呦，
5: 那肯定给董老师气坏了，
0: 特别生气
2: 啊。
6: 你呀，挨个宿舍挨个宿舍的跑，你像话吗？影响人家休息。
2: 完了，
0: 然后送给我个 BB 机。
6: 你用 BB 机，他们在呼你，你再去，这样不就有因果关系了吗？人家就不抓你了吗？
5: 这董老师是不是说过评书啊？
0: 董老师让我气得嗓子哑了。
5: 啊，我说的呢。
1: 哎呦，但是我感觉你们董老师很温暖啊。
0: 是，董老师可好了，跟我说，说你啊，你是学计算机的，别弄那些小算计，小算计只能进挣小钱。计算机才是你的专业，学好了专业将来才有事业。所以说啊，我人生遇到春夏秋冬四位老师，要没有他们，我的人生绝对找不着东南西北。其实啊，要说我跟春夏秋冬四位老师真的在书本上没学到什么知识，但是他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一句话就是一生，一堂课就是一辈子。
5: 好，太感谢郭总了，谢谢您，谢谢您，用您的这种真诚讲了您的过去。

0: 我这边没有问题了。
1: 嗯，
0: 谢谢，那就没事了。
2: 好啊，
0: 再见吧。
2: 郭总，郭总，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说，
2: 我特别想知道您和您那个借橡皮的女同桌到最后怎么样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她是我夫人。啊！
2: 有情人
3: 终成眷属，
2: 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3: 我说我们老板娘怎么爱宰橡皮呢？我有辙了。
4: 你干嘛去？
3: 哎呦，我呀，我给我们老板娘买最新款的橡皮。
4: 这个小子，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大家。
6: 太高兴了，
7: 是
6: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7: 啊，
6: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7: 那还意味着什么
6: 啊？
7: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6: 肤浅，
7: 嗯，
6: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7: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6: 告诉你啊，
7: 啊，
6: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7: 嗯，
6: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7: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6: 啊，
7: 全校师生都不信，
6: 都不信。
7: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6: 啊，
7: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6: 不是，
7: 祝贺你，祝贺
6: 你，去去去
7: 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啊，
6: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7: 行了行了行了
6: 啊，
7: 琢磨的没用的。
6: 怎么呢？
7: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6: 这话说的对。
7: 哎，
6: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7: 对，
6: 但是话得说回来
7: 啊，
6: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7: 嗯，
6: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7: 课外班
6: 啊，
7: 那能不报吗？
6: 都什么？我听听。
7: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6: 完了
7: 啊，
6: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7: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6: 是什么才艺啊？
7: 就是那画画，
6: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7: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6: 我儿子那叫才艺。
7: 什么才艺？
6: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7: 你儿子卖艺去了
6: 啊！
7: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6: 啊，
7: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6: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7: 嗯，不会。
6: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7: 我儿子不学，
6: 怎么呢？
7: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6: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7: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6: 你这话说的，
7: 嗯，
6: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7: 嗯，
6: 有我呢，
7: 有你管什么用？
6: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7: 怎么规划的？
6: 这么跟你说啊，
7: 我听听。
6: 只要一到了周末，
7: 嗯，
6: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7: 哦，
6: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7: 干嘛起那么早？
6: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7: 哎，都准备什么？
6: 多了。
7: 哦，
6: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7: 哎、
6: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7: 可以了。
6: 钢琴、指挥和小号。
7: 哎呀，
6: 琵琶、三弦和南箫、哎。
7: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6: 的中音号。
7: 不要再描述了，
6: 干嘛呀？
7: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6: 啊
7: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6: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7: 我夸你呢是吗？
6: 啊，
7: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6: 不是，
7: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6: 啊，
7: 你干什么呢？
6: 我做饭呢。
7: 做饭？
6: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7: 干嘛做一天的？
6: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7: 又嚯，
6: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7: 哦，6:30。
6: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
7: 嗯，
6: 你把灯泡撂下。
7: 嗯，
6: 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知道吗？
7: 这你这份乱劲儿，
6: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这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7: 哎，这什么意思？
6: 吃一鸡蛋呢？
7: 哦，还补充营养。哎，
6: 听我的，宝贝儿，来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7: 你等会儿。
6: 哎，哥们，怎么？
7: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6: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7: 啊，
6: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7: 啊，
6: 节省时间。
7: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呢？
0: 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1: 哎呀，
0: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给嚼啊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啊，
0: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
0: 嗯，
1: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1: 呵，谁给买的？
0: 你可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1: 哎呀，
0: 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1: 啊？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三二一，走你，别动。
1: 嗯，
0: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1: 回来，
0: 什么？
1: 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
0: 啊，
1: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1: 嗯，
0: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哎，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我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
0: 嗯，
1: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嗯、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1: 嗯，
0: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1: 哎呦，
0: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1: 哎，你为孩子好
0: 啊！
1: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0: 啊！
1: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0: 啊、
1: 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你再抽出点时间，
0: 啊啊、
1: 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
0: 哎呦，
1: 现在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1: 嗯，
0: 干什么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知道？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那大伙儿看见了吗？
0: 嗯，
1: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0: 啊，
1: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
1: 切，
0: 不是我，
1: 嗯，
0: 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儿
0: 啊，
1: 我就来得了。
0: 谁啊？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1: 啊。
0: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啊，
1: 来、啊！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我下课。
1: 跟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
0: 啊，
1: 抓紧时间洗洗手，
0: 哎，
1: 写作业去。
0: 好嘞，
1: 哎，
0: 洗洗手。
1: 嗯，好，
0: 来写的。
1: 哎，
0: 写对。
1: 写呀、啊，
0: 您说，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
0: 嗯，
1: 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
0: 哎哎哎，
1: 看题，说一百减七十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0: 啊，
1: 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
0: 哎哎
1: 哎，从头讲啊。
0: 哎，
1: 嗯，咱们先看各位
0: 啊。
1: 嗯，零减零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哎，再看十位。
0: 嗯，
1: 零减七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
0: 啊，
1: 不能，你不得借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
0: 哦哦。
1: 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
0: 哦哦哦，
1: 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是是。
1: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
0: 嗯，
1: 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0: 嗯，
1: 是不是等于三？
0: 是。
1: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
0: 你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
1: 宝贝儿，怎么了？
0: 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呢？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2: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2: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2: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哎呀，哎呀，
0: 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2: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2: 刚忘的，
0: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2: 你。
0: 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2: 哎，该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2: 爸爸，
1: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2: 吧。你爸爸，
1: 别叫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
3: 我认为首先是要在言行上做到文明，不能随地吐痰，
4: 不乱吐乱话，看到垃圾不能乱丢，
5: 讲文明用语，比如说您好啊，这样
6: 要在行动上面做到一个真正文明的人。
7: 我们是文明的使者，争做礼仪好少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9，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是一首老同学，是不是勾起了大家这个上学时候的回忆呢？那确实今天也是9月10号教师节。有人说说这个教师节呢只是属于老师们的节日对于旁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我想呢，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也会不由得回望自己那一段滚烫这个青春的岁月。那我们不光去怀念朝夕相伴的老同学，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陪伴我们走过这个整个青春时光的老师们。那在歌词当中那句训过我的老师您在哪儿，更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时隔多年，我们再回头回望曾经觉得说十分严苛的管教，细碎的叮嘱，如今才明白全是老师藏在岁月当中的用心和期许。而今呢，岁月流转，很多老师已经慢慢老去，那些课堂上的谆谆教诲还有那些黑板前的身影，都沉淀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一种珍贵的记忆。师恩呢，不必时时挂在嘴边，但永远值得铭记。那也借着今天这个温暖的日子，也祝愿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节日快乐，平安喜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刚刚啊，我们一起听完一首毛不易温柔治愈的《无问》，歌声当中的真诚和纯粹呢，总让人静下心来去感悟生活，读懂陪伴。一直以来啊，我们提到老师，总是习惯的去赞美他们的坚守、付出和牺牲，却常常忽略啊，老师首先也是需要被温暖、被善待的普通人。那在山东济南外国语学校啊，就有着这样一段格外动人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要求老师啊硬扛辛苦，而是竭尽全力让老师收获幸福。那在这所学校啊，是摒弃了形式主义，用心去倾听每一位老师的心声。他们整改工作难题，优化考核机制，细致关照大家的生活和情绪，也会悄悄地去邀请啊获奖老师的父母亲临现场，来见证孩子的高光时刻，也会在新年之际呢，主动向老师的家人送上认可和祝福。那被这样用心善待的老师啊，眼里会有光，心里也会有爱。

懂温柔育人，学生呢也懂事感恩，暖心回馈，在师生之间呢就是以心换心，双向奔赴的温暖。那原来啊，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压抑的自我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治愈和成长。幸福的老师才能培育出自信、善良、心怀光亮的孩子。或许啊，让每一位耕耘者被看见、被善待、被治愈，这才是教师节最温柔、最真挚的意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入秋之后啊，这个天气是明显感觉到啊越来越凉，也越来越干燥。那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口干舌燥啊，皮肤紧绷，偶尔啊可能还会有朋友啊会发生这个干咳啊排便不畅的情况。哎，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秋燥来了。那老辈人常说啊，说秋吃根赛过身啊。秋天呢最养人的就是埋在土里的这种根茎蔬菜，它们吸足了地气和养分，可以说是润燥又养身。那在这里啊，和大家分享几种这种根茎蔬菜。首先呢是莲藕，俗话说秋藕最补人啊，清热止渴，缓解秋燥就特别的合适。那如果说我们肠胃弱的朋友呢，可以把它用来炖汤啊，或者说蒸着吃，上火干燥就可以咱们把它凉拌呀、或者说清炒，哎，这样口感脆嫩，而且是更润燥的。那再有就是山药，温和滋补，健脾润肺啊，咱不挑体质，不论大家喜欢把它用来这个煮粥啊还是炖汤都可以，特别适合啊我们在秋天去养脾胃，缓解嗓子干痒的一些问题啊。那最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咱们常见的了啊，就是土豆和红薯。那

也是这个秋季的宝藏食材。土豆呢可以去帮助我们调理这个肠胃，助力肠道的健康。那红薯呢，它是富含胡萝卜素啊，能够滋润我们的皮肤，缓解这种换季的干燥和粗糙。那不过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这个红薯和土豆呢，它其实都属于主食，我们可以把它适量的替换米面就好了啊，不要在饭后的去多吃啊，避免发生一个腹胀不消化的现象。所以说顺应时节啊，我们好好吃饭，多吃一些根茎蔬菜，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收获一个啊，在这个秋天啊安稳舒服的度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最后呢来一起了解一则社会新闻。那最近啊，山东一所小学的诗歌课温暖了很多人。这堂课啊是没有考试，没有打分，孩子们随心所欲写下心底的话。那在这堂课上啊，孩子们会说春天带走了想念的奶奶，会好奇蚯蚓的小鹿软不软，会把自己的小情绪呢化作一场温柔的雨。那这些质朴纯粹的文字最是治愈人心。那反观啊，现在的我们习惯了去碎片化的浏览，依赖着模板文案和智能生成文字，我们越来越难静下心来啊，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情绪，记录生活。确实，机器它能够写出万千的佳句，却体会不了人间的思念，四季的悲欢。那其实啊，读书写作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功利的任务，它是我们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方式，是在平凡生活当中的一种精神的滋养。其实我们不用去慌忙的追赶，也不必去追求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慢慢的读，用心的写，把生活当中的感触，心底的情绪好好的安放。也愿我们啊，都能够守住内心的诗意，用笔去记录日常，用文字去丰盈我们的生活。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帮神牛城。法政学堂毕业。

0: 北京后事多年，多蒙几位学友帮我捐了一名滦县的帮手，今日升座澡堂来呀。
1: 有，
0: 伺候着。
1: 是。
2: 冤枉！冤枉！
1: 哎，干什么呀？
2: 冤枉！
1: 等着。报告，有一民女喊冤。
0: 嘿，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啊！叫她进来。
1: 是。上堂回话。
2: 给县长叩头。
0: 哎，起来起来起来，现在是中华民国了，没有这种礼法了啊。方才是你喊冤呢？
2: 是。
0: 叫什么名字？
2: 杨三娥。
0: 多大岁数？
2: 15岁。
0: 有成状吗？
2: 有。
0: 呈上来。
1: 是。
0: 杨三娥，
2: 有
0: 本县有3罢放告4酒收文，你有多大的冤枉到此喊冤呢？
2: 县长，我那呈状以上写的明白。
0: 哎，那我还忘了看，上写据承人杨三娥年15岁，状告高占英欺兄霸嫂，杀妻害女。杨三娥，
2: 有
0: 状告人命大事，有干政吗？
2: 没有。
0: 有报告吗？
2: 也没有。
0: 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2: 父母俱在，还有兄长。
0: 既有父母又有兄长，这人命大事为何不叫你的父兄前来？一个小小的女子顶撞喊冤是何道？
2: 父兄在乐亭佣工，来者不及，母亲年迈不能动转，故而民女出头。
0: 乐亭县离你家有多远呢？
2: 130多里地呢。
0: 哦，难道说连个亲门近知也没有吗？
2: 总有亲门近知，人命大事不敢出头也是枉然呢。
0: 招啊，你状告人命大事，一无干政，二无报告，况且你又是个小小的女娃，顶不起这么大的官司。要依着我说，今天你先回去禀明你的父兄，另写呈状再来呈辞吧。
2: 县长，我二姐姐死的冤枉，您给民女做主吧。县长，我二姐姐死的实在冤枉，您给民女。
1: 对，县长都退堂了，走吧啊！
2: 求你老再给通禀一声。
1: 哼，啰嗦。

0: 年出外为官，不为名誉，广要扬钱。昨天拾得石先生给我送来500块现大洋，要我关照老高家的官司。哦，这不用说呀，老高家一定是亏了心了。我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管他亏心不亏心呢。今天杨三娥不来便罢，要是来了，
1: 冤枉！冤枉！哎，
2: 嚷什么呀？
1: 冤枉！
2: 等着，报告，杨三娥带一男子前来喊冤。
0: 真来了，叫他们进来。
2: 是。上堂回话。
1: 哎，
0: 方才是你们两个喊冤呢？
3: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杨国恩。
0: 杨三娥是你什么人？
1: 她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打小就这么论的。
0: 有成状吗？
1: 有。
0: 呈上来。
1: 哎，
0: 杨国恩。
1: 有。
0: 你状告高占英杀妻害女。

0: 问你，你二姐姐哪里有伤？
1: 哎，我不知道啊。
0: 混账，不知道哪里有伤前来告状。
1: 哪天我没在家，是我妈跟我三妹妹去的。不信你问咱三妹妹。
0: 什

0: 民女回到家中，细想这遮遮掩掩之事，其中定有缘故。我二姐定是高家所害，求县长替我二姐报仇。县长，我二姐
1: 行了，你不用说了，我全明白了。老高家是个大财主，你们家呢是个贫寒人家，有你二姐姐活着的时候，短不了跟人家借钱。这是一种借贷不周，怀恨在心，无计可使，趁着你二姐姐一死，告到本县，求老爷我给你做主，断给你俩钱花，这话对不对啊？
0: 反正老高家有钱你怎么知道的？哦，老高家有钱你就替他们说话，我们穷人就不能打官司了吗？
1: 无凭无证不能准状，
2: 算了。三妹妹，这状咱不告了。哦，我这么一听啊，这不是县长你在说话呀，这是老高家大洋钱在说话，怪不得你说话银子钱啊。你不准状，给我状纸，我要上告，
0: 我要上诉。
1: 哈哈，你要上告？
2: 上告。
1: 你要上诉？
0: 上诉。
1: 你们上房我也管不着。大胆的杨家兄妹，上得堂来控告人命大事，一无干政，二无报官，竟敢放肆耍吊，哪里容得？来呀，把杨官押起来！
2: 哎，三妹妹，
1: 杨三娥赶下堂去退堂。
2: 三妹妹，
0: 哥哥，
2: 三妹妹。

0: 条道你倒走熟了啊，等着。报告，杨三娥击鼓
1: 又来了，叫他进来。
0: 杨三娥上堂。
2: 今日不准撞，生死在大堂。
1: 杨三娥，你不是要上告吗？为何又到本县喊冤呢？
2: 我们的官司没有披阶，怎能上告？
1: 你家里无有个主事之人？
2: 我哥哥来了，就是主事之人。
1: 谁是你的干政啊？
2: 我二姐姐是我的干政。
1: 你二姐姐是死去的人了，她怎么能给你做干政？
2: 你打开棺木，我二姐身带伤痕，就是干政。
1: 简直是笑话。就算是把你二姐姐从坟里头扒出来，她是死去的人了，不能够说话，又怎么能给你做干政？哦，我明白了，为了你这码子事儿，老爷我还得仿效前朝的包公包文正，下阴曹游地府，探阴山，查判官，审问你二姐姐的冤魂吗？我倒是想去，可惜我没有那过阴的邪术。
2: 我让你开棺检验，谁让你下阴曹游地府审问冤魂了？
1: 人命是大，空口无凭，必须有亲眼目睹之人才算干政。
2: 如今我又有了干政。
1: 谁是你的干政啊？
2: 县长，你就是我的干政。
1: 胡说！难道说你二姐姐一死是老爷我亲眼得见吗？
2: 今天三姑娘就让你们亲眼看看，让你们看看。
1: 哎，拉住了。哎，我准撞，准撞了啊！哎，快把他送回去！哎呀，好一个厉害的杨三娥呀！我刚说了一句，难道是老爷我亲眼得见吗？他嗖，他拔出一把剪子来，就要刺死在堂上啊！哎呀，这幸亏是没死啊！这要真是死在堂上，别说我个副号县长，就是那正号县长来了，他也担待不起呀！我呀，我赶快发传票吧。报告，什么事儿啊？
3: 您那笔
1: 啊？
3: 拿到了，
1: 来呀！历传高家父子裴世金遇到案。
4: 是。
1: 混账！
5: 是县长。
1: 可恶！
5: 是县长。
1: 我说你们是怎？

0: 当差的啊？那杨三娥带着剪子上堂，你们也不检查检查，不会办事。
1: 哎，是。
0: 来来来，
1: 哎
0: 哎，我教教你啊。这往后再有人打官司告状的，你问问人家。哎，您打官司啊，带着剪子没有吗？不会
2: 办。不懂
0: 什么事儿啊？
2: 高家父子在道。
0: 哎呦，我说，往后咱们别这么一惊一乍的，好不好啊？
2: 是
0: 啊。高贵章
2: 到了。
0: 高占英
3: 到了。
0: 裴氏金玉，裴氏金玉呢？
4: 啊、禀县长，老高家是个大财主，妇女上堂脸上无光，求县长给他们家留点脸面。
0: 嗯，
5: 哎，您瞧这个县长，
4: 得，都给您，
0: 什么公事？该高贵章，
6: 该高贵章。有，县长，
0: 你叫高贵章？
6: 是，
0: 多大岁数？
6: 68岁。
0: 做何生理？
6: 在堂上开了一座小小的瓷器店。
0: 身前有几个儿子？
6: 有6个儿子。
0: 高占英是你第几个儿子？
6: 是我第6个儿子。
0: 高贵章，
6: 是，
0: 高占英做出杀妻害女这样野蛮之事，你这个做家长的没有责任。
6: 禀县长，我高门中控传家绝无此事。
0: 你说无有此事，那杨三娥为什么告？
6: 那是借贷不周，讹诈于我。
0: 待高占英。
6: 待高占英。
0: 县长，你叫高占英？
1: 是。
0: 多大岁数？
1: 25岁。
0: 什么职业？
1: 教初等小学。
0: 哪个学校毕业？
1: 高等师范。
0: 入过传习所吗？
1: 传习1年半。
0: 高占英，
1: 有，
0: 我想你既是在教育界服务，什么礼仪王法不懂，为何做出杀妻害女这样野蛮之事？难道你不懂民国的法律吗？
1: 县长，学生知道国法，怎么能做违法之事呢？
0: 你说我有此事，那杨三娥为什么告？
1: 他是借贷不周，讹诈于我。
0: 你妻是怎么死的？
1: 病死的。
0: 什么病？
1: 血崩。
0: 小女
1: 斗疹。
0: 请先生看过吗？
1: 请过。
0: 谁看的？
1: 家书高贵和。
0: 来了吗？
1: 来了。
0: 带高贵和。
6: 带高贵和。
1: 有。县长鞠躬。
0: 你叫，哎，站稳了。
7: 哎，报告县长，我站稳了。
0: 你叫，嗨，我说你怎么站不稳呢？
7: 回县长啊，我是个残废人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呐。
0: 你叫高贵和。
7: 高贵和。
0: 多大岁数？
7: 57岁。
0: 做何生理？
7: 在家开了一座小药铺。
0: 死去的高阳氏是你给他看的病？
7: 死去的高阳氏正是我给他评的脉。
0: 评的是哪部脉？
7: 死去的高阳氏评的是其表中指口脉。
0: 何为口脉？
7: 县长，这脉分其表八里呀。
0: 何为其表八里？对本县长详细说明。
7: 县长容禀，浮脉者轻之可得，在皮肉之间如水漂木，似风垂毛。脉分浮扣花石陷菌红，乃为切表之阳脉。回尘圆强缓，似浮绕相间八里通，乃为阴脉。
0: 口脉是何形状？
7: 口脉如从叶，由表而中空。
0: 应见何症？
7: 一见崩漏下血过多必死。
0: 嗯，既知病因，就该对症下药。
7: 我给他开了个药方。
0: 什么方子？
7: 3七止血汤。
0: 药方子带了吗？
7: 带来了。药方子递上去。
0: 高贵和。
7: 有。
0: 何为3七止血汤？内有什么药材？对本县长详细说明。
7: 县长容禀，汗3气，3钱为君，地狱炭3钱为臣，当归灰2钱，黑蒲黄2钱为佐，中炭钱半，百炭钱半为使，小人用药分为君臣佐使，请县长详情。
0: 高贵和所说和药方一字不差。
7: 县长您看，
0: 去开我药。
4: 去，
0: 虽有药方为凭，怎奈人命事大呀。
7: 嗯，
0: 把狗庄村政村妇唤来，一问便知。传狗庄村政妇。
6: 传狗庄村政妇。
0: 来了。

0: 县长。
1: 你们是狗庄村政府啊？
0: 是是是。
1: 我想你们这位村政村副的乃是本县长我的耳目，老高姐做出这样野蛮之事，你们为何不来报告啊？
0: 回县长的话，老高姐忠厚传家，绝无此事。
2: 是绝无此事啊。
1: 高阳氏是怎么死的？
0: 病死的。
1: 什么病？
0: 血崩。
2: 受逢。
1: 混账，这妇人之病你们怎么知道啊？
0: 我是听我妈说的。
2: 我是听我老婆子说的。
1: 敢保高家父子？
0: 敢保敢保。
1: 好，既有药方为凭，又有村政村夫作保，大家各自取保，一同下堂。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回

0: 哎呀，曹操，大事不好了！
1: 何事惊慌？
0: 我等上山采药，不想他父子被猛虎吞吃了。

三台以下脸骚不信实在令人苦参，不免请出郎中与他们调制兵阵便了吗？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高的亲娘，却是

0: 记得吗？课堂上总有个人这样说，
1: 抽屉有什么宝贝吗？都给我抬头看黑板。
0: 或是这样说，
1: 牛顿就是被你们气死的。
0: 还这样说，
1: 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啊。
2: 老师，你这话都讲了三遍了。
0: 毕业 N 年，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校园的同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老师？一两句口头禅，三四个招牌动作，仍是同学聚会时有趣的谈资。年少无知时的我们，似乎总是免不了调皮捣蛋，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包容。九月十号教师节，再说一声，老师，谢谢你。
3: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4: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5: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3: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6: 喂，哎，你好，啊，他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3: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4: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3: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我今年快60了，我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很复杂，它关系着中国的未来。
1: 我今年25，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很简单，简单到背景只是一片单色。
0: 我的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我用粉笔描画着单纯的线条。
1: 我的眼前是一片无边的海洋，黑色的眼睛里充满着辽阔与迷茫，惊喜和渴望。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2: 我的能量深埋在土里，
1: 你看到的也许是一棵大树，也许只是一棵小草。
0: 我只是一名教师，我的身份源自一个古老的职业。无论荣耀和创伤，都不影响我的坚守。
1: 我坚守着人类灵魂的中心，我害怕我的懈怠忽略了对学子的关照，我害怕我的浅薄会钝化真理的光芒。
0: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其实我也会斤斤计较，我也曾患得患失。
1: 我不想自己无谓的燃烧，我不想自己吐丝到死亡。
3: 这一切只是我黑夜里独自的忧伤。
1: 当太阳升起，当铃声打响，讲台上我又沐浴着圣洁的光芒，感受着真理的力量。我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手势，都在完成上天赋予的生动形象。
0: 我以我心与人类伟大的精神传统对话，我亲我力铸成你的芳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国家级媒体纷纷报道苏宁县多彩强汇万亮乡村，
3: 农行苏宁支行升级金融服务阵地。
2: 媒体看苏宁，沧州类第34站激情开战，苏宁县丙午戳脚拳训练中心登台助力，戳脚拳传承人分享功夫精髓。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时强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市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罗文来到石家庄市第44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认真观看学生开展的科创、手工等活动，并与教师代表交流。罗文指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藁城区通安小学，罗文观看学生书法和美术作品，了解特色社团活动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代表。罗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持续巩固双减成果，不断提升课堂教学水平。要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增强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在藁城区第1中学，罗文走进实验室、逆体馆，听取学校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适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参加活动。
2: 近日，新华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央广网、央视频等国家级媒体纷纷报道我县多彩强汇万亮乡村。
6: 在苏宁县部分乡镇，

0: 作人员加紧进行墙面彩绘作业，活泼生动的卡通形象、鲜活写实的农耕图景、利益深远的移风易俗宣传等内容呈现于墙面，既美化了村居环境，又让传统文化与文明新风浸润百姓生活。近年来，肃宁县扎实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巧用墙体作为传播载体，把本土文化、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融入村居角落，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厚植文化底蕴。9月6号，中国农业银行肃宁支行新机关办公大楼正式投入运营，支行新址位于状元大道66号。新办公机构聚焦便民利民服务升级，科学划分功能区域。
1: 新起点承载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担当。农行因农而生，金融为民，始终践行面向三农、服务城乡的庄严使命，持续深耕民生金融。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质效，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与担当。
0: 农行肃宁支行将依托全新办公和服务环境，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温度，以更贴心高效的金融服务惠及肃宁城乡群众，助力县域民生事业提质增效。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纵览新闻发布的沧州类第34站激情开战，肃宁县丙午戳脚拳训练中心登台助力，戳脚拳传承人分享功夫精髓。
3: 咱们戳脚拳呢，源于宋，然后呢胜于咱们清朝，主要是以腿法为主的一种拳种，主攻手脚并用。戳脚拳对于习练者要求它比较高，既要求有爆发力，还有要求有柔韧性、协调性。戳脚呢讲究一步一腿，有暗腿、有明腿、有上腿必有下腿，有其左也必有其右，颠翻倒叉。一共呢文武一共18套。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记得吗？课堂上总有个人这样说，
5: 抽屉里有什么宝贝吗？都给我抬头看黑板。
4: 或是这样说，
5: 牛顿就是被你们气死的。
4: 还这样说，
5: 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啊。
6: 老师，你这话都讲了三遍了。
4: 毕业 N 年，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校园的同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老师？一两句口头禅，三四个招牌动作，仍是同学聚会时有趣的谈资。年少无知时的我们，似乎总是免不了调皮捣蛋，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包容。9月10号教师节，再说一声老师谢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

0: 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

0: 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5: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

0: 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

0: 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

0: 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

0: 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 和 4.9%， 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9% 和 17.8%。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

0: 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 65.3%。

0: 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2: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 50% 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

0: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3: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实际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3: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0: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

0: 他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1: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2: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1: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二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2: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3: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要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2: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4: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2: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

0: 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1: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2: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2: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

0: 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蜀汉丞相诸葛亮得报了，魏明帝曹睿削了司马懿的兵权，罢官为民了。诸葛丞相决心伐魏，就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这刘禅的禅字呢，有两个读音，一个是善，一个是禅。按说呢，应该叫刘善，可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不管说书啊，或者舞台上啊，或者平常聊天，都说后主刘禅，我们就按习惯读音，咱们还管他叫刘禅。出师表呢，是孔明的杰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呐。后主刘禅坐在龙书案后，观看诸葛亮的出师表。陈亮言：先帝创业半年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以开恭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罚赃匹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宜赴有司论其刑赏，依照陛下平明之志，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忠实智律忠臣，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实行，必得必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实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事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推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即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重陛下之职分。

断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这就是后世千载流传诸葛亮所作出师表。在这篇出师表里，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大事，告诉后主刘禅，自从刘备死了之后，三分天下鼎足之势是蜀汉国小而力弱，可以说现在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诸葛亮对后主刘禅开导劝诫，让他继承先帝刘备的事业，然后诸葛亮又向后主刘禅阐明了人君的用人之道，还给他推荐了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将军项崇一批可以依靠的文武大臣。最后出师表里，诸葛亮就追忆了自己的奋斗经历，回顾了先帝刘备对自己的三顾之情，还有临终的托付之重。诸葛亮就提出了自己现在应该率领三军北定中原了，这是自己报答刘备忠于汉室的责任，同时又再次的叮嘱后主刘禅。这道出师表确实表现了诸葛亮对汉室的耿耿忠诚、认真的办事作风，还有坚强的奋斗意志。就是因为后主刘禅暗若无能，所以从出师表里可以看出来诸葛亮对刘禅的苦口婆心。当时这篇出师表对蜀国上下的激励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诸葛亮上表之后，又以后主刘禅的名义下了一道讨伐曹魏的诏书，这就等于下了全国的动员令。后主刘禅正式授给诸葛亮以专命之权，诸葛亮就安排蜀汉的事情，留郭攸之、董允、费祎辅佐后主刘禅，将军项崇为大将，总督御林军马，蒋琬为参军，张仪为长史，掌丞相府事，一共100多个文武官员帮助后主刘禅治理蜀汉。咱们单说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之内外侍诸葛亮回到了丞相府，马上传下命令，率领镇北将军魏延、扶风太守张翼、建宁太守安汉将军李辉、平北将军马岱、飞卫将军廖化、安远将军马谡、衙门将王平、关内侯张仪，还有两员小将龙骧将军关兴、虎翼将军张豹，一共30多员武将随军出征北定中原。全都准备好了，诸葛亮又传檄文到了白帝城，把檄文交给李严，让李严镇守窗口以拒东吴的孙权。然后诸葛亮选好了日子，就在建安5年春3月丙寅日出师伐魏了。诸葛亮准备出征了，升作中军保障，点名过某伐奉军情。就在这时候，一员老将腾腾腾迈步进来了。丞相啊，我虽然年迈了，但是我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这两位古人从来没服过老。丞相，我也没服过老，为什么您不用我上阵杀敌，灭曹魏，复兴汉室？诸葛亮心说，用不着我看，这就是老将赵云呐。众战将一看，果然是大将赵云赵子龙。赵云来到了帅案之前，

诸葛亮看着老将军赵云，赵老将军，我自打平南之后回到成都，才知道马超、马孟起将军病故了。子龙将军，我心里非常难过，这如同断去我孔明的一只臂膀。将军，你岁数太大了，倘若到了两军疆场出点差错，动摇了你一世英名，就歼灭了我们蜀中的锐气呀、啊！老将军，还留着你给我们蜀中掌腰呢。没想到赵云往前迈了一步，抱拳拱手：“丞相啊，想我赵云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就应该效命当场。死在疆场又何足为惧呀、啊？我赵云愿为前部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行啊，子龙将军，你看看你须发皆白。俗话说，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老将军，听我良言相劝，还是镇守蜀中。哎，丞相如果不让我赵云做先锋，我就撞死在台阶之下。料的吗？诸葛亮看着赵云，心说：自打我从卧龙岗出山之后，看着赵云、赵子龙将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多少的汗马功劳，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战，你不让他去，他就一头撞死。诸葛亮没有办法了，老将军，既然你一定要做先锋，必须派一个人陪同前往，不然的话我是不放心的。正说到这儿，大将邓芝迈步走到诸葛亮面前：丞相，某虽不才，愿意帮助老将军引先锋军前去破敌。好，诸葛亮是非常相信邓芝，邓芝这人心又细，有邓芝帮助赵云，诸葛亮就放心了。好吧，子龙将军听令，末将在。子龙将军，你和邓芝身为先锋官，选拔精兵五千，副将十员，马上出师。赵云高兴了。赵云身为先锋官，孔明出师了，后主刘禅带着文武百官一直送到成都北门外十里地。诸葛亮跪倒辞行了后主刘禅，大队人马旌旗蔽野，戈戟如林，浩浩荡荡就往汉中以里进发。这时候北魏的细作探明白这件事，禀报了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派人飞报洛阳。魏明帝曹睿马上升座大殿，就把文武官员叫来了。曹睿就跟文官武将说：现在西蜀出了叛军30万，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众位卿家谁可以为将以退蜀兵？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来到龙书案前：陛下，臣的父亲死在汉中，臣与西蜀有切齿之恨，现在蜀兵胆敢犯境，臣愿带领本部的猛将，请陛下赐给我关西之兵，前往破蜀，上为国家效力，下保复仇，臣万死不恨。大家一看，这个人复姓夏侯，单字名茂，是大将夏侯渊的儿子。因为定军山老将黄忠以逸待劳，刀斩夏侯渊，所以夏侯茂说跟西蜀有不共戴天切齿之恨。不过文武官员一看夏侯茂挺身而出，大家伙全都明白呀，这个夏侯茂有勇无谋，胆小吝啬，性情急躁，他从小过去给夏侯惇，后来夏侯渊死了之后，曹操很可怜他，就把女儿清河公主嫁给夏侯茂，找夏侯茂为驸马。

为他身份高贵，所以朝中的文武官员很尊敬他，可是他一回疆场都没去过，这样的人怎么能授给兵权能打仗呢？所以司徒王朗说了一声，陛下不可呀，夏侯驸马从来没到两军疆场去过，今天付给兵权不适合。再说诸葛亮足智多谋，深明韬略，可千万不能小事不可轻敌呀。司徒王朗这话说的也对呀，你连仗都没打过就当大都督掌握兵权。没想到夏侯茂一看司徒王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司徒啊，是不是你接连诸葛亮想作为内应啊？告诉你，我夏侯茂自有随同我的父亲学习韬略，深知兵法，你为什么欺负我年幼没执掌过兵权吗？这次我到两军疆场不生擒诸葛亮，是不回来面见天子。王朗还能说什么呀？夏侯茂是国之驸马，皇亲国戚呀，既然曹睿愿意给兵权，王朗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王朗不说话，别的文武官员也全都不言语了。曹睿就把兵权给了夏侯茂，夏侯茂立刻星夜赶到长安，就把关西20万人马调齐，来指挥兵将迎敌诸葛孔明。这时候诸葛亮指挥兵将已然到了绵阳，人马正往前走呢，经过马超、马孟起的坟墓，诸葛亮让全军停下，让马超的弟弟马岱挂孝，诸葛亮亲自到坟前祭祀，然后回到寨中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前进。这时候诸葛亮得报了，大将夏侯茂奉曹睿之旨，带领20多万人马前来拒敌。诸葛亮手下大将魏延、魏文长来到诸葛亮帐中，跟诸葛亮说，丞相，我有个看法想跟您谈一谈。好吧，有话文长就讲在当面。丞相，夏侯茂是什么人呢？夏侯茂只不过高粱子弟，他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过惯了奢侈无度的生活，他有什么本事可以指挥人马身为都督？而且我听人传言，夏侯茂这个人懦弱无谋。丞相，请您给我5000精兵，我立刻指挥精兵取路出包中，寻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10日可到达长安。夏侯茂突然间听说我到了，必然连城都不要了。我从东方而来，丞相，您可以同时指挥全部大兵由打野谷而进，这样咸阳以西一举可定，大功告成。诸葛亮摇了摇头，微微一笑，文长啊，这不是万全之计呀，难道你认为中原没人吗？倘若你带着5000人马兵出子午谷，人家中原有了准备，在山中埋伏好了兵将，要截杀你这5000兵，不但是你这5000兵受了害，也得大伤我西蜀的锐气，这条主意是绝不可用。丞相啊，您带领人马由打大陆进兵，那么北魏必然起关中所有的人马要截杀丞相大军，照这样下去，打得天长日久，得什么时间才可以到了中原呢？哎，文长啊，我从陇右取平坦大陆，以法进兵，何愁不胜？没想到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魏延很不高兴，退出去了。魏延这条计策太好了，叫出奇制胜，可惜诸葛亮却认为不是。

0: 万全之计。那么大将魏延这次建议对当时的情况分析的相当正确，因为从汉中北进中原必须通过几百里的高山险谷，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出秦岭入关中，一条呢由打汉中要经过阳平关、五星、岐山至天水，道路远但是比较平坦。而魏延说我带5000精兵出子午谷，就是由打秦岭最近的一条路走，子午谷的谷长才660里。如果诸葛亮采取了魏延的建议，用魏延带领一支精兵出子午谷出奇制胜，同时诸葛丞相自己带领大兵由打野谷而进吸引敌人，这样跟魏延互相配合，可以很快的兵取长安，收复三秦。但是诸葛丞相一生用兵谨慎，诸葛亮不愿意用魏延的险计。但是诸葛亮就忘了，险可是非常容易取胜啊。所以说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诸葛亮太谨慎了，也可以说诸葛亮太保守了。十几万蜀军在崇山峻岭中走这么远的路，兜大圈子，军事疲惫，诸葛亮因为保守就没用了魏延的险计。所以后来司马懿也曾经跟大将张合说过，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如果我用兵，我从子午谷进兵长安，早得多时矣。诸葛亮不是无谋，而是怕有失，不弄险情。看来孔明不用马谡的建议是失策的。诸葛亮传下命令，让先锋官赵云进兵。这时候魏将夏侯茂在长安城已然聚集了几路人马，突然见西凉大将韩德带着几个儿子前来投军。夏侯茂非常高兴，因为他早有耳闻，这位大将韩德胯下把掌中一口开天大斧，有万夫不挡之勇，不但带了几个儿子，还带了西羌的80000大兵。夏侯茂高兴极了，重赏韩德，就让韩德带着四个儿子身为先锋官。韩德不但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上着林地打仗有万夫不挡之勇，这四个儿子也全都是弓马娴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长子叫韩英，次子叫韩瑶，三子叫韩琼，四子叫韩琦。韩德认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我这80000大兵再加上我这几个儿子，能不赢诸葛亮吗？指挥大兵前去迎敌，就碰见诸葛亮赵云的先锋军了，两军人马各自响炮，就把阵势裂开了。裂圆了之后，老将韩德催坐下马，掌中一口开天大斧，直奔两军疆场。对面反国之贼，暗敢反我境界吗？啊！掌中开天大斧，乐舞扬威叫战。赵云气坏了，让邓芝压住全军大队，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来到两军疆场，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敌将，坐稳安桥听阵，在下西蜀大将常山赵云赵子龙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纳命。”韩德刚要催坐下马，掌中大斧过去，这时候韩德的大儿子韩英一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就直临两军疆场。父亲，何用您亲自杀敌？您看对面一员老将，他不就是赵云吗？他老了，您回到阵中压住全军大队，您看儿子我要赵云之手。韩德归阵，赵子龙力斩四将，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

0: 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回书说到，大将韩德带着四个儿子跟赵云双方把阵势裂开了。韩德胯下马掌中一口开山大斧，要跟赵云在两军疆场交战。韩德的长子韩英一看，催坐下马掌中钢叉来到两军疆场。父亲，对面这员老将还用得着您吗？您回去观阵，带孩儿我去赵云项上人头。韩英怎么想啊？你赵云虽然有本事，威名震动天下，但是你现在须发洁白，你瞧我的吧。掌中叉就奔了赵云来了。砍我的叉把哗啷啷叉盘子一响，这三股钢叉的叉头就直奔赵云扎来了。赵云心说，先下手为强，你敢先动叉，瞧我的吧。双手一捋的亮银枪，啪唱歌就一枪，看你先到还是我先到。这枪尖到了，叉头子也到了。这韩英还是真有两下子。韩德这几个儿子最勇的就是老大跟老三。老大韩英一看枪尖到了，拿这三股叉的叉齿啪一别，就把赵云这枪尖给别住了，想着顺势一捋，非让你赵云把这枪撒手不可，然后我掉过叉板了，啪一下就把你赵云脑袋给打碎了。赵云心说，你拿叉翅子别我这枪尖，哼，我岂能让你逞强啊。赵云说了一声嗨，两膀一晃，千斤之力，这力灌到大枪之上，啪这么一抖，没想到韩英年纪轻轻，这力气不如赵云，赵云一枪就把这叉给颤开了，叉头往下一落，赵云顺势一枪就扎到韩英的哽嗓咽喉，韩英就死在赵云的枪下了。邓芝手下人勒动催战鼓，不哇哇，老将军好枪法呀。韩德一看大儿子死了，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时候老二催马掌中打刀，直奔两军疆场。赵云，你还我哥哥命来！这口大刀唰的一下就奔着赵云的头盔砍来了。赵云立刻荷枪往上招架，两个人就杀在一处。那赵云这条大枪抖开了，就好像银龙戏水一般，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进逼韩瑶。没想到韩瑶年纪轻轻，居然敌不住老将赵云。韩德的三儿子韩琼一看，得嘞，我们俩打一个吧，得给我大哥报仇。催坐下马掌中化感方天戟，也奔了赵云。赵云力敌二将，三匹马马打盘旋，跟走马灯相仿。赵云面对两员年轻的战将是枪法不乱。这老四韩琦一看，我俩哥哥都打不过这老家伙，好嘞，还有我老四呢，往前一撒马，掌中日月双刀，高声喊嚷，赵云你砍我的双刀吧。啊啊啊啊，双刀往下就算呐，赵云立刻拿枪往出掷，赵云赵子龙力敌三员大将。这时候邓芝跟手下的兵将目不转睛地往两军疆场看着，恐怕赵云有个闪失啊。这四匹马跑开了，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突然间有人大喊一声，哎呀，嘡啷啷双刀擦手，这匹马落荒而去，原来老四就死在赵云的枪下了。韩德手下的亲兵赶紧到了两

两军将场把尸身抢回来。赵云心说，借这个机会我得诈败了。我往回一跑，这两个人往前一追，我两匹马不能并马而行，把这单儿给拉开了，也就是拉开距离，我赵云挨着个儿的收拾他们。赵云想到这儿，脱枪就走。韩琼胯下马掌中戟，刚要追，心说糟了，我们两个人杀上前去，他要挨着个儿的跟我们打，合在一起还打不过，单打独斗更不行了。所以韩琼留个心眼儿，让二哥韩瑶往前追，他就把画杆方天戟挂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拿出弓箭刃口填写，啪嗒嗤，这支箭奔着赵云射去了。赵云听见声音，拿大枪往出一磕，把这箭磕到地上，跟着韩琼射第二支箭。老将赵云赵子龙确实久经大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弓弦响处，拿枪往出一磕，嘡啦，这二支箭又掉在地上。紧跟着韩琼射出第三支箭，赵云拿枪往出一磕，三支箭都没射着。赵云心说，你射我，你瞧我射你的吧。三支箭没射着赵云，韩琼气坏了，摘下画杆方天戟，高声喊嚷，赵云你哪里走，这匹马往前就追。赵云这时候已然把亮银枪挂在马上，刃口填弦，啪嗒嗤，这支箭就奔着韩琼射来了。韩琼正好掌中戟往前一追，他可没有赵云的本事啊，赵云这支箭正好射到韩琼的面门之上，砰，这优子还没喊完呢，撒啷啷画杆方天戟扔到地上，扑通一声坠马而死，睡着盔开甲胄，哗啷啷之响。老二韩瑶这时候催马掌中刀就到了，你吃我这刀吧，唰！老将赵云真是勇冠天下呀，一看韩瑶这口大刀唰下来了，赵云一低头躲过这口刀，同时把亮银枪扔在地下，然后一反手，砰，就把韩瑶的叛甲丝绦揪住了，横着一踹，韩瑶这匹马你过来吧，唰，就把老二韩瑶生擒活捉，往回一走，啪，往阵中一扔，捆，手下兵将过来，就把老二韩瑶摘盔卸甲，抹肩头，裸二妹给捆了。刚捆好了，这时候再一瞧，赵云催坐下马已然回去了，而且到了自己亮银枪这儿，在马上单腿甩蹬，低头哈腰，伸手把枪抄起来，坐稳鞍桥，高声喊嚷，北魏的兵将赵云来也。这匹马往前一冲，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扎挑拨豁，就杀到魏军的阵中。韩德都吓傻了，四个儿子死了仨，一个被赵云生擒活捉了，韩德是肝胆俱裂，不敢再跟赵云动手了，拨转马头掌中斧往回就走。西凉兵将一看赵云这条枪，再瞧赵云须发洁白，在人群当中杀得如入无人之境，大家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老赵云呐！邓芝一看赵云大获全胜，指挥西蜀的兵将往前冲杀。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说一夕常山赵子龙，年登七十见奇功，独诛四将来冲阵，犹似当阳救主雄啊，多大岁数了，年过七十了。这一下西凉兵将大败而走，韩德差点被赵云逮着，甲都摘了，马都不要了，在部下跑才躲开赵云。赵云跟邓芝指挥大兵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回到寨中，邓芝抱拳拱手跟赵云说，老将军呐，你已然七旬了，这么大年纪英勇如同昨日，
能够在阵前力斩四将，世间少有啊！哎，赵云一晃身形，手捋银髯：“邓将军，丞相说我子龙年迈，不肯见用。邓将军，你看我赵云老也不老，子龙将军您不老。”然后邓芝就派人押解着韩瑶送交丞相诸葛亮，而且写了报表。这时候韩德带领败军回去面见都督夏侯茂，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我几个儿子全都死在赵云之手。”夏侯茂只好好言安慰吧。第二天亲自指挥大兵前来迎敌赵云，那赵云胯下马掌中枪，就在凤鸣山前摆下阵势了。夏侯茂头戴金盔，胯下白马，手提大砍刀，压住全军大队。赵云等两军人马列圆了，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来到两军疆场往来驰骋。何人敢跟赵云我撒马一战？夏侯茂刚要催马，直列两军疆场，韩德一催马，掌中大斧：“都督，带我杀赵云，给我四个儿子报仇雪恨。”抡开这口大斧直奔赵云，赵云催马掌中大枪前来迎敌，两个人杀了三个回合。赵云心说：“三个回合你够本了吧，这一回我就得让你枪下送命。”两个人二马搓蹬，圈回马内再战。韩德也是真玩了命啊，四个儿子都死在赵云之手。把这口大斧举起来，唰，使尽千斤之力，就奔着赵云的头盔砍来了。赵云这大梨花枪都使绝了，看着他没使劲，压后把抬前把，实际上浑身的力气由打腰这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条亮银枪上，啪啪啪这么一抖，这叫大梨花枪。这枪尖呢就好像万朵梨花开放，你找不着它的真枪尖。韩德这斧下来，赵云这枪尖也扎出来了，扎得韩德眼花缭乱。他没找着赵云的真枪尖，赵云可找着他手腕了。这真枪尖直奔韩德的手腕，砰，扎到手腕之上，的血就窜出来了。韩德疼坏了，呀一撒手，嘡啷啷，大斧扔在地上。他这一愣的功夫，赵云的枪快呀，这枪尖直奔韩德的梗嗓咽喉，一枪就把韩德扎死了。大枪一甩，啪，把韩德扔在地上，嘡啷啷摔得盔开甲胄，声音直响，把夏侯茂吓坏了。邓芝一看老将军赵云又得胜了，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西蜀的兵将往前一冲，夏侯茂指挥兵将迎敌，军心就乱了。这一下卫兵又打了败仗，退下十几里地，安下营寨。当天夜里，夏侯都督就跟手下战将商议怎么办呢？没想到赵云都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勇啊？这仗怎么打呀？夏侯茂真急坏了。夏侯茂手下参军程氏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这程氏是谁呀？就是曹操的谋士程昱、程仲德的儿子。都督，我有一条办法可以要了赵云的老命。好啊，即将安出，您扶耳过来。就在夏侯茂的耳朵这儿嘀咕了几句，第二天夏侯茂指挥人马出战了。赵云跟邓芝也指挥人马前来迎敌，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这邓芝心眼多，就跟赵云说：“老将军，昨天卫兵是大败而归，今天又来了，您可防备其中有诈呀。”哎，邓将军，你看见没有，夏侯茂乳臭未干，何足道哉，今天我必然取他项上人头。
赵云催促下马，掌中大枪，指令两军疆场。魏将潘随来到两军疆场，就跟赵云杀在一起。没想到打了三个回合的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赵云能放吗？哪里

一个一个往后败，赵云乘势追杀，邓芝不放心，指挥西蜀的兵将继续往前追杀魏兵。就这样，赵子龙身如重地了。赵云离着大队人马远了，就听见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赵云再一看邓芝的人马没过来呢，自己已然被困重围了。凭着自己胯下马掌中枪，往东杀杀不出去，往西杀也杀不出去。这时候夏侯茂就按照程氏的办法，在山中指挥人马围困赵云。赵云单人独骑，带着一点兵，由打早上起来辰时一直杀到下午。杀到什么时候？说现在到了晚上，太阳快落山了。赵云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赵云想起来邓芝在两郡疆场的话，仰天长叹：啊，没想到我不听邓芝之言，不听丞相之语，我不服老今天要死在此地。就在这时候，魏兵突然间乱了，有一员小将跨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杀过来了，而且在这马脖子底下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滴滴答答往下流血呢。赵老将军，随我来。赵云高兴了一看，正是小将张苞。正在这时候，又有一员小将跨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大刀杀上前来，正是小将关兴。老将军，奉了丞相之命前来助战。这小将关兴也真会说话，不是来救你来，是来帮忙来了。这时候邓芝指挥大队人马也到了。赵云、关兴、邓芝，大将赵云往前一冲，本来夏侯茂是打了胜仗了，没想到这几员战将往前一冲，夏侯茂反而慌了。他岁数小，又不会指挥军队，一看见生力军上来了，带着兵将往回就跑，主将一跑，手下兵将能不跑吗？赵云跟着邓芝、小将关兴、小将张苞往前一冲，魏军反而打了败仗了。夏侯茂没有办法，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到南安郡，进了城就把城门关了，命守城的兵将赶紧严加守范。这时候关兴、张苞还有赵云就把这座城围了，指挥兵将攻打这座南安城。打了半天打不下来，禀报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就留住后军镇守绵阳，命左军屯在阳平关，右军扎在石城，诸葛亮带领中军就来到南安城下。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在南安城下绕了一圈，然后回到中军大帐升帐办公。众位战将参见丞相，往两旁边一站，诸葛亮跟众战将说：众位将军，刚才我已然看了这座南安城，这座城城池高大，城池坚固，不太容易攻。子龙将军、邓芝将军、关将军、张将军，你们想攻破这座南安城，可是你们要知道，这座南安城攻不破、攻得破没什么关系，如果魏兵分路而出，要绕过去取咱们汉中，对咱们西蜀的兵将不利呀。邓芝点了点头：丞相，话虽如此，夏侯茂是为之驸马，如果能生擒活捉夏侯茂，如同斩杀魏国百员大将。既然把夏侯茂已然困在南安，怎么能扔了不捉呢？诸葛亮乐了：邓将军，我也不是说放了夏侯茂不捉，要打算攻取南安，不能直接攻打这座城池，我有一条妙计。南安此处西连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不知道这两个郡的太守是谁呀？手下向导官赶紧禀报诸葛亮：丞相，
天水太

0: 太守姓马叫马尊，安定太守姓崔叫崔亮。
1: 啊，
0: 诸葛亮点了点头，这两个人我诸葛亮早有耳闻。魏延、关兴、张苞，你们近前来。三员大将走到帅杆之前，诸葛亮一一受祭，然后又派了心腹的军士20几个人，告诉他们召集而行。这几员大将跟兵士领祭就走了。然后诸葛亮传下命令，就在南安城外让手下兵士运柴火，堆在城外头，准备架火烧城。守城的兵将一听，这诸葛亮放火烧我们南安城，你堆柴火能堆起多高嘞？能把我们这城给烧了吗？我们上边不会往下浇水吧？魏军全都笑话诸葛亮没有办法，大家伙站在城头上就往下瞧着。咱们单说北魏的安定太守崔亮，带着4000兵守这座城，知道夏侯茂打了败仗，被困南安了。所以崔亮传下命令，不准出城，城上头预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准备死守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人叫门，守城门的军士就禀报崔太守，说夏侯都督派员战将，姓裴，叫裴旭，面见太守，搬兵求救。崔亮只好命兵士开城门，就把这位裴将军放进来了。这位裴将军见了崔太守，崔太守，您怎么不出兵啊？夏侯都督被困南安都急坏了，就仗着您出兵，仗着天水郡出兵呢，您怎么不发兵啊？都督真盼着我发兵啊。是啊，太守大人，您赶紧去吧。现在都督准备好了，只要您的兵将一到，看见城上的火光一起，都督有打城里头往外杀，你有打城外头往里杀，就可以解了南安之围。好吧，你有没有都督的文书？有啊。裴旭就有打回中把文书掏出来了。崔太守接过文书一看，被汗水全都浸透了，看不清楚了。他正要问呢，裴旭一伸手，太守大人，您赶紧把公文给我吧，您立刻出兵，还请您借我匹马，我这匹马已然累乏了，我骑着马拿着文书，我要到天水前去搬请救兵啊。就这样拿着文书还借了一匹马，这位裴旭将军走了。崔亮又想发兵，又不敢发兵。这时候外边又有报马来了，说天水太守已然起兵打救南安的夏侯都督，望安定太守马收姜维，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记得吗？课堂上总有个人这样说，
4: 抽屉里有什么宝贝吗？都给我抬头看黑板。
3: 或是这样说，
4: 牛顿就是被你们气死的。
3: 还这样说，
4: 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啊。
5: 老师，你这话都讲了3遍了。
3: 毕业 N 年，怀念那再也回不去的校园的同时，你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老师？一两句口头禅，3-4个招牌动作，仍是同学聚会时有趣的谈资。年少无知时的我们，似乎总是免不了调皮捣蛋，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包容。9月10号教师节，再说一声，老师，谢谢。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这种小螃蟹竟会破坏环境。
1: 哥哥，我在海螺里吃到了一个小螃蟹，你看。
0: 哎，真的哎。嗨，小螃蟹能有什么坏心思啊，估计都是嘴馋惹的祸，进去偷吃小海螺的时候，没想到黄雀在后，直接被打捞上来了。
2: 嗯，小螃蟹为啥不能有坏心思啊？小螃蟹还会直接干坏事呢。
1: 嗨，爸爸，哥哥那是一个梗啦，你这么认真干什么？哎，对了，但是我也有点好奇，小螃蟹能干什么坏事呢？
2: 比如破坏环境啊。彤彤，程程，不知道你们俩听没听说过萨佩洛岛，它呢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海岸线的中部，周围围绕着超过15万平方千米的盐碱地，就在这儿啊，生长着大片繁盛的草坪，在每年比较冷的时候啊，草坪还会变成金灿灿的黄色。
1: 听起来是个很美丽的小岛呢。
2: 对呀，很漂亮啊，所以也是旅游胜地。但是呢，这片优美的区域目前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气候影响，像陆地入侵的海水、强烈的风暴以及随之而来的洪水。
0: 这不都是自然环境的问题吗？难道跟小螃蟹有关系？
2: 嘿，就跟小螃蟹有关系。在过去几年中啊，科学家就注意到这片岛呢正在发生着一些更加微妙不寻常的变化。一种曾经不太显眼的穴居蟹突然将盐碱地上条带状的草坪消失殆尽。原本啊，这些草坪呢可以把南部海岸的盐碱牢牢地固定住，并且为一些脆弱的生物提供保护。可当地的一种名叫象手蟹的螃蟹可能是造成潮汐扩大的原因。
1: 果然有干坏事的小螃蟹啊。
2: 对呀、啊，耶鲁大学的生态学家克罗蒂用航拍地图记录了当地的螃蟹是怎么影响美国东南部海岸的盐碱地的。研究人员就表示啊，气候变暖引起的这个海平面上升会将盐碱地软化成非常适宜螃蟹打洞的状态，而螃蟹越来越活跃的行为呢会进一步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将盐碱地变成海洋。那经过多年的改造，原本紧密相连的草坪区得变成了被螃蟹破坏的水塘。
0: 那只有这种螃蟹会干坏事吗？其他的螃蟹呢？
2: 别的暂时还不知道，但是这种螃蟹可能是第一种被发现能产生这类影响的关键物种。它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呀，能以远超自身重要性的方式改变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当然了，这样的物种呢不太可能只有一种。
1: 这种会破坏环境的小螃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2: 它们啊不太大，体长通常还不到5厘米。
0: 这么小啊。
2: 啊，所以才让人震惊啊。这么微小的生物居然能改变整片盐碱地的环境。这样的改变啊甚至已经大到可以直接在谷歌地图上看出来了。
1: 真是蟹也不可貌相啊。
2: 克罗蒂第一次遇见象手蟹是在布朗大学的实验室里。当时呢，克罗蒂啊正在和贝特内斯合作。贝特内斯的团队呢在2011年发现科德角沼泽快速衰退的背后就出现了象手蟹的身影。
0: 看来这个象手蟹还是惯犯。
2: 对，惯犯。当地过度捕捞鱼导致了身为捕食者的银花鲈鱼快速消亡。那鱼消亡了，象手蟹就大量繁殖了呀。在更偏南的环境中，盐碱地中的土质是偏硬的，螃蟹按理说呢是没有办法大量繁殖的。
1: 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2: 所以克罗蒂和同事就猜测，是不是海平面上升导致这里的土质变得更柔软。那研究团队在分析了当地的潮汐数据以后就发现，和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这里每天进入海水中的时间多了一个小时。那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确实软化了土壤，更有利于象手蟹繁衍。
0: 水滴都能石穿呢，泡水的时间长了，土质肯定也会变软的。
2: 对呀、啊，航拍地图就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美国东南部海岸由螃蟹占领并且改造成潮沟的面积平均增大了1.5倍。在研究区域中，由螃蟹占领的潮沟区的饮水量也增加了35%。
1: 真是没想到，小小的螃蟹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
2: 影响还不止如此呢。当蚕食掉草坪以后，

0: 象手蟹还毁掉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赖以生存的庇护区。这类场所呀，对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产生的影响呢，甚至可能会破坏整套生态系统。
1: 那可怎么办呀？
0: 生态学家安杰利尼就表示，人类的行为改变了一些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气候变暖还让好些物种拥有了危险的优势。海水变暖再加上海洋酸化，让一些海胆类生物更容易吃掉珊瑚。在加勒比海区域，水温的上升还扩大了能够破坏珊瑚的狮子鱼的活动范围。
2: 看来气候环境有一点点特殊的变化，就能引起动植物的变化呀。
0: 对呀，但是呢，此前啊，科学家并没有记录过像象手蟹这样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改变的案例。这种改变呢，不仅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改造，还是对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关系的改造。
1: 这样看来，象手蟹相当棘手啊。
0: 可不，现在科学家正在跟进研究呢，他们试图确定萨佩洛岛上越来越活跃的象手蟹是否会将原本埋藏在土地中的二氧化碳给释放出来。同时呢，由于这附近啊还有一个超级金属污染厂址，他们也在试图研究这些螃蟹啊会不会通过自身的负极作用逐渐把这些污染物给集中起来，那就更危险了。
2: 天啊，小小的螃蟹居然有这么大的危害。
1: 唉，真是万万没想到啊，难道有一天我们会被螃蟹搞垮？
0: 这些事儿呢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啊，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和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整个地球生存环境的改变，所有的物种都不能幸免，包括我们人类。
2: 其实听到最后，我感觉也不能都怪小螃蟹，这还不是因为人类过度捕捞的结果吗？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撬开扇贝的壳时，它的200只眼睛正在盯着你。
2: 爸爸做的蒜蓉粉丝蒸扇贝也太好吃了吧，完全可以媲美饭店里的美食呀。
0: 有这么多扇贝看着我，我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2: 啊，扇贝吗？看我们，扇贝有眼睛吗？
0: 有眼睛吗？有，来来看看，在这个贝壳边缘这个肌肉上整齐码着的这些小圆点，看见了吧？哎，这个就是他们的眼睛。
1: 你是说这些全都是吗？
0: 对啊，都是，差不多有200只左右吧。
2: 什么？200只？我的天，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0: 不仅数量多，而且结构还相当复杂。跟人眼不一样的是啊，扇贝每只眼睛的眼底都有一面小镜子，可以将照进眼睛的光线反射出来，然后在视网膜上聚焦。其实这类似的结构啊，在猫猫狗狗身上都有。
2: 就像是小猫在夜里眼睛会发光的那种吗？
0: 对啊，因为它们的视网膜的后边啊有一层反光膜，只不过呢，小猫的那个反光膜呢是在帮助它二次聚光，提高夜视能力，但是扇贝的反光膜呢却是成像的必要结构。
1: 那就是说这200只眼睛都能看得到？
0: 没错，这200只眼睛啊，没有一只是装饰品，是用来吃面条的，都能真真切切的看到东西。不仅如此，扇贝的眼睛还有望远镜的功效。
2: 这么袖珍，还能看那么远？
0: 看得远跟眼睛的大小是没关系的。有研究人员呢，专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了扇贝的眼睛，发现眼睛的光线摄入的顺序分别是瞳孔、晶状体、远端视网膜、近端视网膜，直到最深处的凹面镜，也就是那个反射膜。
1: 为什么有2个视网膜？要投2次像吗？那不会重影吧？
0: 不会啊，光线的第一次经过这个视网膜的时候啊，并不会聚焦成像，它们呢是被凹面镜反射以后才最终聚焦在了视网膜上。
1: 就是因为这个它们才能看得更远吗？
0: 这种利用反射光路来聚焦的原理跟望远镜是极为相似的。在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主镜上，整齐排列的六边形镜片就可以反射来自宇宙的红外线。那这个结构呢，跟扇贝眼睛里的这个小镜子就有异曲同工之妙。
2: 这么 么算下来，一只扇贝身上就装了200台望远镜。哇哦，这也太酷了吧！
1: 不过这200只眼睛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吗？
0: 这些眼睛加起来覆盖的视野范围是250度，每只眼睛呈现出画面的焦点位置啊，只存在非常非常细微的差异，它们的画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
1: 这要真是200多个差不多的画面同时展现在眼前，别说扇贝了，人都会晕吧？
0: 当然啊，所以呢，扇贝会把这些画面进行再加工，所有眼睛视网膜的信号都会投射到一个叫做脏神经节的地方当中，就是那个不干净的那个脏哈。这是扇贝的脑子之一，它呢会统一整合这些画面信息，然后呈现出一个具有景深的画面，这个才是扇贝最终看到的环境景象。
2: 这就是扇贝用坚硬的壳和警戒四周的眼保护自己柔弱的心。哎，怎么感觉有点感动，还有点小励志啊。
1: 收好你的玻璃心。不过扇贝的眼睛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当然有啊，除了跟望远镜同款结构，扇贝的眼睛还有很多巧妙的小机关。比如呢，扇贝的瞳孔会随着光线放大或缩小，用来控制进入眼睛的光线强弱。眼睛里边的这个感光蛋白数是人眼的3倍，说明啊，它们对光是很敏感的。还有角膜的曲率也会自动调整，这就意味着它们有自动变焦的功能。
1: 这听起来有点像带望远镜效果的高级照相机啊。
0: 而且还是双层的。
2: 双层的都是干嘛用的？
0: 它们这个双层视网膜结构啊，有不同的功用。上层的这个远端视网膜能感受到周围的阴影，并且触发逃跑行为，这是在帮助它们躲避危险。那下层的这个近端视网膜呢，功能还不明确。不过呢，这个反射镜面光路的分析提示，它可能是在辅助扇贝，暗中观察。
1: 这么多眼睛暗中观察，那得观察得多细致啊！
2: 我想扇贝在眼睛这方面也许是最奇异的海底生物了吧。
0: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还有几个其他的海洋生物我是觉得也挺奇葩的，比如像这个乌贼的瞳孔，它呢是一个 W 型的，像不像那个西部世界的莱克，特科幻哈。再比如这皮皮虾，你们都爱吃的这个皮皮虾哈，属于螳螂虾的一种，它们的眼睛厉害了，能感受到16种颜色。
2: 那岂不是看不了多少种颜色？
1: 哎，不是啦，咱们人的眼睛啊，只能看到红、绿、蓝3种颜色，其他颜色啊都靠混合。
0: 没错，在皮皮虾的眼中，世界格外炫彩，那种明媚，哼，是咱们人类没有办法想象的。
2: 突然感觉自己的眼睛一点也不独特，连看到的颜色都是靠混合而成的。
1: 难道你也想找200只带望远镜摄像头功能的眼睛吗？
2: 那好像也没什么必要。
1: 好啦，快想想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些扇贝都吃掉吧。
2: 这可真的是众目睽睽啊。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第126集，9人一夜间离奇死亡，史上最诡异的雪山悬案终于迎来科学解释。
2: 哇，珠穆朗玛峰的照片好漂亮啊。
1: 你这是想去珠峰了吗？
2: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1: 你都说得这么明显了，再听不出来就是侮辱我的智商了。
0: 嗯，雪山是很美，同时呢也很容易发生危险，那得等你们再大一点，储备了很多的科学知识还有运动技能之后，那才行。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个史上最诡异的雪山悬案。
1: 诡异的雪山悬案，这种故事我爱听。
0: 1959年，乌拉尔理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乌拉尔工业大学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学生伊戈尔·迪亚特洛夫，当时呢是23岁，他组织了一支由10个人组成的登山队，结果呢除了一个人因伤提前离队外，其余9个人全部丧命雪山。
2: 他们是到了哪个危险的山啊？
0: 登山队计划征服的目标是距离他们500多公里外的奥托腾山。1959年1月23号，队伍正式出发了。他 们计划呢用3周时间完成这次登山，在2月12号左右返回。不过呢，1月28号

0: 其中一名队员尤金因为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被迫离队提前返回。
1: 这也太难了吧。
0: 然后到了2月20号，登山队始终都没出现。那大家急了呀，就开始搜救。直到2月26号，搜救队在乌拉尔山的东坡的这个雪坡上找到了登山队的帐篷，帐篷的一部分还埋在雪里。
2: 那些登山员呢？
0: 全都不见踪影。但还是找到了一些奇怪的重要线索。比如呢，帐篷被人用力的从帐篷里边划了很多口子。而且啊，队员们的这个登山包啊、外套呀、登山靴，还有大量随身物品都没有带走。
1: 在帐篷外面有什么发现吗？
0: 在帐篷的外面，他们找到了8、9组被冻硬的脚印。这些脚印的主人呢，是从帐篷里边走出来的，他们多数都没穿鞋。这些脚印向山下延续了1000米，然后就消失了。另外啊，现场也没有发现走向帐篷的这种脚印。
2: 啊，光着脚在雪地里走那么远，在-20多度的环境里不能坚持多久吧？
0: 对呀。果然到了第二天，搜救队就找到了4位队员的遗体。这4位遇难者都是被冻死，而且身上有多处擦伤。法医尸检报告就显示，这些擦伤都是在生前形成的。
1: 剩下的人找到了吗？
0: 3月5号，人们又找到了斯洛伯丁的遗体。和前4位遇难者不一样，斯洛伯丁虽然也是冻死的，但是他在生前还遭受了头骨骨折。而其余4位队员呢，到5月份才被找到，他们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也就是说，最后发现的这4个人里边，有3个人在被冻死之前都是死于头部或者胸部的重伤。
2: 难道他们被人袭击了？
0: 哼，可是这么大面积的肋骨断裂是很难通过人为打击造成的。所以法医报告中的推测是，或者是岩石、冰块这样的大型钝器撞击，或者是他们自己跌落到了硬物上。
2: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0: 是啊，更奇怪的是，2位遇难者的衣服上还检测到了放射性辐射，辐射的剂量非常高，说明衣物直接接触到了放射性物质。
1: 居然还有放射性辐射，最后调查出来结果了吗？
0: 没有，疑点这么多，但是都没证据。官方的调查也没有进行多久，5月底他们就公布了结论，说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导致了这场悲剧。
2: 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该轮到科学家闪亮登场了？这些都不让人信服啊。
0: 是啊，科学家也想揭开谜底啊。2021年，通讯地球与环境上有一篇论文，试图通过科学来解释这个神秘事件。这个理论认为呢，是一种特殊的雪崩造成了这一事件，队员们的伤势也可能是雪块给砸的。
1: 可是雪崩在雪难中很常见啊，之前就没有人想过是因为雪崩吗？
0: 肯定有，雪崩理论早就被提出来了。可是呢，雪坡的坡度并不高，而且啊，2月1号晚上并没下雪，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雪崩的。
1: 而且如果出现雪崩砸坏了帐篷，那么队员们走出帐篷的脚印也没办法保留啊。
2: 哎，是的，那今年这篇新的论文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篇论文的作者普兹林和戈姆就认为，造成事故的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大雪崩，而是一种特殊的板状雪崩。
1: 板状雪崩？雪崩还分不同形状的呀？
0: 对呀，当时为了避风啊，队员们可能在帐篷的上方挖了不少雪，那积雪被挖空以后就没那么稳定了，而且积雪的基底有一层深霜，这是一种颗粒状的冰晶，会促进雪崩的发生。
2: 那么为什么当晚没有下雪，雪块也会坍塌呢？
0: 这里呢，就结合了一种叫做下降风的天气现象。
2: 下降风？
0: 下降风可以出现在山地的夜间，这个时候呢，山脊的空气啊，比谷底的空气要冷得更快，冷空气就会迅速下沉，下降风就将山坡高处的积雪给刮下来了，帐篷上方的积雪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终压倒了帐篷。
1: 可是几位队员不同寻常的骨折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普兹林和戈姆通过计算机模拟啊，也提出了一个解释。在扎营的时候，为了让帐篷更牢固，队员们会把滑雪板铺在底下，那他们被砸中以后，伤害就会大幅增加。
2: 听起来还挺合理的。
0: 不过呢，两位作者也表示，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显然不足以揭开所有谜底。
1: 不过放射性辐射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有说吗？

0: 雪崩理论肯定没有办法解释放射性来源。当然了，放射性物质呢也可能和当晚的事件无关，只不过呢我们无从得知了。
1: 真是好想知道真相啊，这是多好的电影素材啊。
0: 哎，恐怕很难知道喽。2013年，当时唯一的幸存者尤金也离开了人世，我们似乎离真相就越来越远喽。
2: 哎，
0: 或许迪亚特洛夫事件将永远是那个充满了自然、人为、超自然解释的神秘事件。
1: 那彤彤还要不要去雪山了？
2: 我再考虑看看吧。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浩浩书海，您是最厚的一本；
1: 汉墨飘香，您是最暖的一页。
0: 亲爱的老师，今日请允我沾着岁月的墨滴，在您的扉页上轻轻地着笔。
2: 我悉心捡拾最美的诗句，轻轻置于你的心底。
3: 我用心教你读书，一字一句读懂生命的意义。
4: 我手把手教你写字，一笔一画书写奋斗的足迹。
0: 您拿起一支粉笔，您盈一握，便在黑板上画出一轮红日。
1: 你说微笑吧，孩子，你看你的笑容比九月的阳光还要晴朗。
0: 就是从那一刻起，我被您的声音悄悄治愈，您转身写字的背影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5: 永不老去。
0: 亲爱的老师，谢谢你，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
1: 谢谢你将彩虹般的梦想与带着香气的文字一起植入我的心房，谢谢你将怒放的鲜花与葱茏的碧草置于我必经的路上。
3: 我亲爱的孩子，你可曾知道，光阴荏苒，四季变迁，当我将周遭的风景一一阅遍，我还是最喜欢校园的春天。
4: 没有鲜花的舞台，没有掌声的独白，我们却用那紧握粉笔的手，让每一种颜色盛开。
0: 亲爱的老师，在这样的日月里穿梭，您可曾觉得遗憾？
5: 如果有来生，您可还愿终身为师，用行动为爱代言？
3: 亲爱的孩子，我当然愿意了。
5: 人生有涯，淡泊无价，那不老的师生情才是这尘世间开出的最美的花。
3: 从教多年，我对教育有着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感激，又哪里来的遗憾呢？坚守教师初心，更续教育使命，依旧是我不变的心愿。
4: 师者无私，我们默默奉献。
6: 创新发展，我们不甘平凡。
4: 厚德包容，我们披肝沥胆。至真完美，我们笃行至坚，光影流转。
5: 我们用心书写人民教育创新发展的恢弘诗篇。
4: 风雨如磐，
5: 我们精心描绘家乡教育腾飞的五彩画卷。国之大者，胸有乾坤，志怀天下。
7: 国之师者，立足三尺，授业终身。
4: 此事今生，三尺讲台是我神圣的渡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坚守的理由。
5: 朗朗书声的校园里，那棵不老的常青树才是我心中最美的人间锦绣。山河万里，春潮不息，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7: 请祖国相信我不渝的信念，请祖国聆听我忠贞的誓言。
6: 我们要践行教育家精神，做时代的大先生。
5: 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4: 像一棵参天大树，为教育而生，
5: 在生命的轮回里站成四季常青的永恒，在生命的轮回里站成四季常青的永恒。

0: 五元读书会。
1: 九月，我得用掉多少根阳光的粉笔，才能写下内心的祝福与建议。上课的铃声响过，菊花开了，桂花开了，松花也开了。九月，我得用多大的力气才能把天空这个书包轻轻地打开，掏出月亮的文具盒。我得用什么样的心情才能写下这样的文字？没有比星星更璀璨的钻石，没有比黑板更肥沃的土地。九月，从一朵米兰开始，我用目光一遍遍地抚摸这个名叫教师的词，一个让人亲切的词，一个让人温暖的词，一个让人平静的词，一个让人沸腾的词，一个得用一千次心跳，一千次喘息，一千个眼神才可以度量的词。从满园桃李到满头银丝，看一本作业簿，就等于打开了广阔的田野。那些调皮的男生是棉花，那些害羞的女生是桃花。下课铃声响了，跑得比谁都要欢快的是那只名叫青春的兔子。狂风也有暴雨，也有不知名的小虫子。谁的目光如伞，谁的目光如电，白天打工，晚上打叉，蓝墨水是人生的另一种颜色，红墨水是岁月的另一条河流。九月，我看到伏案的身影在一盏盏灯光下晃动，满园的庄稼树醒着的是这一根不知疲倦的神经。九月，我歌颂一块黑板，歌颂一根粉笔，歌颂一根越燃越旺的红烛，歌颂一张三尺见方的桌子。九月，我要用100吨金粉重重地写下这两个字，教师。还要加上光荣与人民这两个字。九月，我对一根普通的教鞭默默地行着注目礼。茫茫尘世再也没有比它更长的路，再也没有比它更亮的闪电，再也没有比它更高的人梯。
0: 五元读书会。
2: 你曾经问我，每一个夜晚来临的时候，除了天空的星星，还有什么让你如此期许，又有什么让你如此的凝望？
3: 你 曾经问我，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还会不会选择三尺讲台，选择那总是嘶哑的喉嗓，那总是披

0: 又是否感到过迷惘？
1: 你还问过我，为什么短短的一堂课，你要花上一整天来构想？重点难点在哪？兴奋点又怎样？为什么明明是放暑假，你却要买回来一大堆教餐？还要练练字，读读诗，纠正最容易出错的那些词样。
0: 你又问过我，为什么天黑下来你还不走？感冒了不去医院，喝杯热水后又打起精神来到了课堂。为什么那些连父母都不想管教的孩子，一见到你眼睛就开始明亮，而你也像见到了亲人一般？
1: 你也问过我，为什么在家连个蟑螂都害怕，但是一到学校你浑身是胆，就算有歹徒冲进来你也会扑向刀枪的方向。

0: 我们是教师，就是坐在桌前几个小时都没有弄好的那些课件与教案。
1: 我们是教师，就是直到讲课完成都没有喝动的那杯红茶，就是冲进雨里都没有打开的那把雨伞。
0: 我们是教师，就是走遍社区每个角落，翻遍乡村每座大山，都要把孩子们找回来的那些家访。
1: 我们是教师，就是把失败后的孩子紧紧抱住，塞给他书本或信笺的温热手掌，就是危险关头总冲在孩子前面的宽广肩膀。
2: 我们是教师，就是看见孩子们一批又一批毕业，背过身去默默流泪的那种坚强，就是多年以后某个学生突然认出自己的那种欣喜与慌张。我们是教师，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这个光荣而神圣的名字，历史不一定会铭记，
2: 但是人民群众会用言语和说不出来的感激给予我们最高的奖赏。我们是教师，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4: 这份骄傲而艰巨的时代担当，我们唯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们唯有把心酸困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真正像园丁那样耕耘，像蜡烛那样光亮。

0: 古猿读书会。
1: 亲爱的老师，九月十日是您的节日，在这里祝您节日快乐，并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您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您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我们的心田才会绿草如茵，繁花似锦。面对讲台，背靠黑板，您把一个个四十分钟用辛劳的汗水和智慧编织成无数耀眼的光环，请让我献上一支心灵的鲜花，向您表达衷心的祝愿，祝亲爱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古猿读书会。

0: 九月，桂花的幽香丝丝缕缕。九月，青春升腾开朝阳的气息。因为是老师，九月我们收获潮水般涌来的鲜花和赞誉。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赤子方思尽的春蚕，成灰泪始干的蜡炬，林林种种，让人目眩，让人神迷。然而如潮的赞美到底是被贴上身的标签，还是打心底灵魂的回音？因为是老师，正因为是老师，我总在叩问，怎样的自己才能与老师贴切呢？
1: 教员不重在教，而重在引导学生怎么样去学。对于教育，要有信仰心，要有责任心，要有共和的精神，要有开辟精神，试验精神。
0: 你看那暖阳的笑影，我怎么能被捧上最光辉的神坛？
1: 真教育是心心相应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0: 心心相应才是真教育，我的位置不在高地。你看那舒展的羽翅，我断断然不能去做什么工程师改造他们。
1: 培养教育人和种花木一样，首先要认识花木的特点，区别不同情况，即施肥、浇水和培养教育。
0: 因材施教是方法，我的心里必须有源源不绝的启迪。我是被簇拥在最真纯的爱里，我拒绝春蚕蜡炬这样悲苦的比喻。
1: 看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看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它开花，看它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
0: 这里有极大的快乐，因为我是老师，因为我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三尺讲台这样狭隘的定义。
1: 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0: 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灯塔这样单向的界限。
1: 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0: 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坚定地抛却园丁这样纯粹的说明。
1: 教师必须具有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革社会的精神。
0: 我们是老师，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活之园地，创造学术之气候，创造真善美之人格。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将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镌刻进我们的魂灵。因为是老师，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接过行之的烈烈红旗，将爱满天下扛上肩头，奉为神圣之使命，将爱满天下。

0: 上肩头，奉为神圣之使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哲，这份无敌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哦，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第一任年级组长。
4: 哦，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哎，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3: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3: 你试试，
2: 四五岁以后。

0: 好、哦，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1: 啊，聊什么呀？
0: 啊，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啊，
2: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3: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啊，
4: 文化。
2: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0: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哦，
1: 孩子的文化，
0: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1: 是啊，
0: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2: 什么意思？
0: 咱们能够啊，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哦，情景再现。
2: 哎，您别说，这是个好的啊，
0: 这项目好不好？
2: 可以呀。
0: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啊，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哎，
2: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0: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2: 啊，一共几个呀？
0: 俩。
2: 都谁呀？
0: 咱俩。
2: 哎，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0: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2: 什么意思？
0: 为了下一代啊。哦，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2: 这说的好，
0: 对不对？
2: 这讲的好。
0: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2: 行，
0: 很经典，
2: 没问题，
0: 可以吧？
2: 你这么，你等一会儿，我给我爹叫，我让我爸给你演。我爸是63年的，他大概说应该是说看过
0: 你爸爸没有关系。
2: 我没有说演过。
0: 等以后你有儿子了，让你爸爸带着你儿子看你演，多好啊！哎，
2: 这也是个办法，
0: 对不对？
2: 对对，
0: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2: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这，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
0: 这些特点，哎，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那
2: 什么口音？
0: 南方口音。
2: 什么叫南方口音？
0: 比如说哈，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儿，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2: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0: 就那个味儿，
2: 可以。
0: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啊，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2: 那没问题啊。
0: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2: 什么？
0: 我演人参娃娃。
2: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
0: 你说话损不损？
2: 我怎么能？
0: 你说话损不损？
2: 没有您演的损。
0: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2: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0: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哎，你演人参娃娃。
2: 对了，
0: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2: 太像了，
0: 这可以吧？
2: 您看着就像长工。
0: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长发芽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5: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6: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来找你玩的。
5: 哎呀，好，哎呀，
6: 不好，
5: 怎么了？
6: 这地主来了！
5: 地主来了！哎呀，
6: 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一回，我就是为
2: 我跑得了吗？我
6: 干嘛？
2: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0: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2: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0: 剧情需要
2: 什么剧情啊？
0: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主。
2: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0: 没错，
2: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2: 这么办？我来啊？
0: 不是，你干嘛呀？
2: 我来长工。
0: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2: 你能演？
0: 我海参娃娃。
2: 哎，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0: 你长工小哥哥。
2: 对对对，
0: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2: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来来，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6: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
5: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
6: 啊！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小哥哥，这
2: 行吗？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
2: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2: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2: 就让我赶上了。
0: 对了，
2: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你还上这边来？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0: 别，
2: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0: 不是不是，
2: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啊，那不成拳击了吗？
2: 可以可以，咱俩演拳击。
0: 可以什么呀？可以。
2: 我现在就是开始。你敲铃吗？
0: 动画片
2: 什么？
0: 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2: 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2: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2: 这也行，这不别的不说，你。

0: 那能骗我？这个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1: 我演黑猫警长。
0: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1: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0: 哦，白猫警探，咱俩演这个
1: 出去执行任务，
0: 第一只耳。啊啊，行啊。
1: 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的，这也太快了，这也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1: 坐嘞坐嘞坐嘞。啊，你看你往哪坐呀？
0: 我坐后边吗？
1: 坐什么后边啊？
0: 摩托车不都坐？
1: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
0: 我还这还有胯子？
1: 当然了。哦。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站胯子里啊？
0: 那怎么着？
1: 坐着呀。
0: 没有没有椅子。
1: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0: 我老来这角儿吗？
1: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哎、
0: 好好，
1: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头都吹起来。
1: 我胯子掉这儿了，
0: 干嘛？
1: 你得跟着我呀！
0: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怎么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好嘞，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噔噔噔噔，行行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1: 咱就到，快到了
0: 啊，快到了，
1: 快到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0: 啊！好嘞，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快点吧，快点！哎呀，
1: 发现一只耳了
0: 啊，一只耳，
1: 对，发现目标了
0: 啊！那我赶紧，我开枪啊！
1: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0: 我不能开枪。
1: 你先蹲着，我开枪。
0: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1: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0: 我怎么在这蹲着？
1: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0: 不是哪四个字啊？
1: 请看下集。
0: 再蹲一集啊！
2: 就这个节目呢，是关于孩子们的事儿啊，你就把我当个孩子吧。还有孩子呢，你不相信？我把他叫上来，来呀、啊，
3: 来了，哎呀，
4: 等会儿，
2: 你们是孩子呀？
5: 哎呀，东林啊，你就把我们当成孩子吧。
3: 就是啊，
4: 行，
2: 那我们下面这演出的节目的名字叫
6: 《劳动课》。
2: 没事吧？
5: 没事，你接着来。哎。
2: 那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孩子的爸爸，
3: 我是孩子他姥爷，
5: 我是孩子他爷爷。
2: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占我便宜啊，比我大一辈儿。行了，我是说，我是学生小钟的父亲，
3: 我是学生小发的姥爷，
5: 我是学生小白的爷爷。
2: 哦，都是学生家长。
5: 对呀、啊、
3: 对对，
2: 今天是劳动课，替孩子们来干活。
5: 对呀、
2: 啊、哎呀，那太好了。
3: 好，
2: 这天也不早了、啊、人也不少了、啊、那咱们就解散。
3: 好嘞。
2: 不是什么解散、啊、干活、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咱们干起来。哎呀，干的差不多了啊！哎，我说二位，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提前刷一下牙呀？哎呦，太味儿了！那行了，咱们就下周见吧。
3: 好嘞，
2: 好嘞，
3: 好嘞，走走走，
7: 集合！哎
3: 啊，这么快下周就到了？
2: 哎呦，老师
5: 来了，老师来了，
7: 点名啊！小钟
2: 到，
7: 小发。
3: 到，
7: 小白
5: 到，中发白
2: 一副牌、嗯。老师，那您的名字叫？
7: 我姓黄，叫黄庄。
2: 来玩了，
1: 来吧，那咱来吧。
5: 这边一条，
7: 集合。
5: 五条。
7: 知道今天是什么课吗？
6: 劳动课。
7: 劳动课，学生没来怎么上？
2: 老师，我们都干完了，您检查一下。
5: 你看
7: 这儿啊。咱们是三年级一班
3: 啊，那这
7: 三年级四班，
2: 谁说的？
3: 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写着呢吗？三年一班，哎，
2: 你把四看成一了，什么眼神？

0: 这老东西不让你看，不让你看，非看。
1: 那你看，
0: 这不写的明明白白的吗？一年级一班嘛，
1: 你还不如他呢。
2: 那个老师，我们再把三年级一班重新打扫一遍，
0: 啊、对
2: 好不好？
3: 不行啊，
2: 坏了，
1: 怎么了？
2: 待会儿老师就问啊，孩子为什么不来？
0: 对呀、啊，
2: 到时候咱们回答的时候互相帮衬一下，
0: 一定
2: 好不好？
0: 好好，
2: 大点声啊！
3: 我想知道、孩子们为什么没来。
2: 老师，那我先说一下。
0: 你先说啊。
2: 我们家小钟，昨天晚上九点钟，突然，
3: 小钟怎么了？
1: 他还那么年轻，
0: 太可惜了。
1: 小钟啊！
4: 怎么就这样？
1: 什么呀？什么事都没有。
2: 小钟昨天晚上睡得太晚，没起来。
3: 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发呢？
1: 我们家
0: 小发呀，
1: 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小发睡得倒是不晚啊，但也没起来。哎
2: 呀，那个，
3: 那小白呢？
0: 别喝。小白睡得挺早，起得也挺早，就是又回笼了，
1: 又睡了。
2: 哎呀，老师，你看看。
3: 家长，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是害了孩子。
0: 不是，你这事儿怨你们老师啊。
5: 对呀、
0: 啊，
2: 你们留的那么多作业，
5: 就是啊，那作业写完了还得去上钢琴课，
0: 上完了钢琴课还得写作业，好不容易有一堂劳动课，让孩子们喘喘气儿。
5: 对，
3: 劳动课是必修课，怎么能成喘气儿课了呢？再说了，孩子来上劳动课那是锻炼呀。
1: 锻炼。我们孩子比我还胖呢，这么高，你想一想，你怎么锻炼呀？
5: 就是老师，我们家孩子也胖，那吃饭的时候能把碗端起来，那就算锻炼了。哎
0: 呀，现在这孩子们怎么这胖子这么多啊？就拿我那孙子来说吧，
5: 是，
0: 哎呀，走起路来啊，就跟条美人鱼似的，这腿都分不开。我们家孩子上个厕所能掰开腿就算锻炼了。
3: 哎呀，行，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你们铁定要在这儿帮孩子上劳动课了呗？
5: 老师啊，你就别为难我。
0: 对，
5: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今儿要是不来呀、他姥姥都能给我脸色看。哎，
0: 我今儿要是不来呀、孩子他奶奶都不让我上饭桌。
2: 我今儿要是不来，我就不让我媳妇上炕。哎，不是，我媳妇就不让我上炕。
3: 行，那我知道了。我可告诉你们啊，今天的劳动课呢，是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主题就是助人为乐。
5: 没问题，
2: 没问题，
5: 太好了。
2: 好，
5: 我最喜欢助人为乐。
2: 对对对，
5: 小时候老干嘛，那时候讲究的叫刚满院光。
2: 对，
0: 帮邻居家擦玻璃，窗明几净。
2: 对，扶着老太太过老太太，
5: 踢球啊，
2: 不是，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3: 行，那既然知道了，我就开始分配任务了啊。
5: 好，
2: 来，
3: 小周
2: 到，
3: 你帮李大爷贴喜字。
2: 可以，李大爷又结婚了。
3: 李大爷呀，不是，李大爷家不是有果园吗？你帮苹果贴喜字。
2: 苹果贴喜字。哦，我明白了，就是冲阳面的那一块贴上喜字。
3: 对，
2: 然后等它长熟了撕掉，喜字就上去了。
3: 没错了。
2: 那我能不能把苹果摘下来贴呢？
3: 你说呢？
2: No。 我这样，老师，我这么大的体格，你说我上树，我怕把树踩劈叉了。
0: 你不劈叉就不错了。
2: 就是我
3: 只能这样了，要不你们内部调整一下。
2: 咱俩
5: 按老师的来吧。
0: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3: 小发，
5: 人才呢？
3: 你帮王奶奶认真。
5: 没问题，王奶奶干什么都特认真。
3: 不是，王奶奶眼神不好，你帮她认真。王奶奶呀，参加了街道的缝纫社。
5: 眼神不好进什么缝纫社？不过王奶奶年轻的时候眼神好啊，人长得也漂亮。
2: 真的，
5: 我俩当年啊。
3: 你能认真吗？
5: 那个，要不然咱俩换换。
0: 我坚决支持老师的决定。
2: 咱俩换。
5: 你上树去吧。我认真。
0: 我来。
3: 你帮傅大婶上网。
0: 上网我知道。哎 ，Internet， computer， 他们都不懂。
3: 行，他孙女在美国呢，每天都跟他聊天，你就帮他打字。
0: 打字。就我这眼神儿。干不了，
3: 那
0: 我跟他们换换。
3: 好，
0: 我换换。
5: 坚决拥护老师的决定。
0: 要不然我还是打字吧。
3: 行，那我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呢，将影响到班级总体的名次，所以一定要认真哦。准备一下吧，10分钟我来接你们啊。
2: 哎，那个老师，我跟你商量，
5: 咱跑吧，
2: 跑。哎，我跟你说，这个孩子。

0: 影响他的荣誉，咱可受不了啊。
1: 对呀，
0: 要不然那可不。
1: 你给我站住，回来。
2: 我好不容易走过来的，要不然你俩过来吧。
3: 过来、
4: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啊啊，咱们来干什么来了？
0: 就是
4: 帮着孩子上劳动课来了。
2: 是，
4: 怎么能给孩子拖后腿呢？
0: 对对对对，
4: 这样咱们唱首歌给自个儿鼓鼓劲儿。
0: 什么歌？
4: 哎呀，唱一首咱们小时候爱唱的歌。
0: 什么名字？
4: 劳动最光荣。
0: 好，
2: 来，
4: 太阳光金亮亮，预备唱。
5: 太阳光金亮亮，树鸡唱三唱，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小鸡雀造新房，小蜜蜂采蜜忙，贫苦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4: 有劲儿了没有？
0: 这点劲儿全唱歌了。
2: 我倒觉得我的身子骨还……哎，
0: 没事吧？
2: 我还行。
4: 哎呀，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
2: 什么？
4: 其实这点活啊，孩子们唱着歌就干了。
2: 是啊，咱小时候不都这么玩着过来的吗？
0: 哎，老师给咱们这么稀奇古怪的任务，是不是让咱们反省一下啊？
4: 对呀。哎呀，
0: 找老师承认个错误。
2: 走，走，走，去道个歉去吧。
0: 那个老师，
6: 喊谁来了？
4: 哎呦，
6: 姥爷！
4: 哎呦，孩子们啊，快来，快来，快来！
6: 姥爷，
4: 哎呀，快来！
2: 哎呀呀呀！
0: 你们怎么来了？啊，
6: 我们来上劳动课。从今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4: 好。
7: 我认识您。
8: 认识我？
7: 啊，
8: 谁呀？
7: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8: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7: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8: 我怎么变了？
7: 我认识您啊。
8: 你不认识我？
7: 咱们不是外人呐。
8: 咱们怎么
7: 喜欢跟您交朋友？
8: 是吗？
7: 哎，
8: 好好好好好好，
7: 真喜欢你们，
8: 真喜欢我们。
7: 你看昨天晚上
8: 啊，
7: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8: 啊，
7: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7: 怎么？
8: 请谁吃饭？
7: 侯宝林呢？
8: 不可能。
7: 怎么了？
8: 侯先生不在了。
7: 上哪儿演出去了？
8: 那是演出干嘛呀？
7: 啊，
8: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7: 造谣？
8: 谁呀？
7: 造谣啊你？
8: 造什么谣呢？啊？
7: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8: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7: 侯宝林。
8: 真的吗？
7: 那没错啊。
8: 侯先生什么样？
7: 老太太。
8: 那。什么人呢？这
7: 哎，我跟他关系好
8: 啊啊！
7: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8: 啊！
7: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8: 相声界
7: 熟人多呀。
8: 你都认识谁啊？
7: 这个，耀文，
8: 侯耀文。
7: 哎、啊，对对对，
8: 你认识
7: 啊？认识
8: 啊啊！
7: 傅宽，
8: 石傅宽。
7: 啊
8: 嗯
7: 嗯，英培，
8: 高英培，
7: 宝华。
8: 长毛，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7: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8: 你得认识人
7: 家。认识啊，好朋友啊。
8: 这么问你吧，
7: 啊，
8: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7: 我最好的关系
8: 啊，
7: 铁哥们儿。
8: 谁呀？
7: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8: 你认识马季
7: 啊？马季啊。
8: 嗯，
7: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8: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7: 那好啊。
8: 嗯。
7: 我跟他是朋友，
8: 是吗？
7: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8: 什么关系？
7: 我们彼此不分呢。
8: 是啊，
7: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8: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7: 你知道吧？
8: 什么事？这都是
7: 啊，
8: 不可能啊！您这个，
7: 我跟你说
8: 啊，
7: 坏了，
8: 怎么了？
7: 马季最近出事儿。
8: 出什么事了？
7: 马季他呀
8: 啊，
7: 我告诉你。
8: 你别听，大声说，
7: 哎，
8: 让大家听见。
7: 马季他呀，
8: 出什么事儿？
7: 你可别传出去啊！
8: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你说，
7: 马季他呀，
8: 怎么了？
7: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8: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呀。
7: 马季他呀，
8: 啊，
7: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8: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7: 马季他呀，
8: 啊，
7: 这是
8: 你有完没完呢你？
7: 好，我说。马季他
8: 啊，
7: 昨天晚上回到家，
8: 嗯，
7: 一不留神
8: 啊，
7: 噗，
8: 怎么了？
7: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8: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7: 怎么？
8: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

0: 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0: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0: 就是嘛。
1: 再说了，马季人家这么忙啊，他也没工夫下呀。
0: 有功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0: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啊。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啊，不是啊，没留这个一努力，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0: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啊，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呦呦呦，这老头。哎，那位别走啊，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0: 不是，哎，
1: 别走别走，
0: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1: 老头，
2: 哎，您好您好您。
0: 又来一位自来熟。
2: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2: 今年八十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2: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啊，你认识马季啊？
2: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2: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不可能啊。
2: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2: 知道吗？
0: 怎么了？
2: 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告诉你啊，
0: 别那个，别那个。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2: 没
0: 全这样。大点声说，怎么回事？
2: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儿了？
2: 马季他呀。啊，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啊。啊，
2: 马季他呀。啊，传出去
0: 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2: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2: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2: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2: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2: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呵，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哎，你说他怎么回事？
2: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咸鸭蛋的。这咸鸭
0: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2: 不是，没错啊。
0: 像话吗？
2: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2: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2: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2: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0: 那你甭说他了。啊，
2: 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0: 两头说。
2: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0: 怎么翻过来想？
2: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0: 上
2: 啊，对不对？
0: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2: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2: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了？你
2: 我真是我找哎，别走哎，我这有新闻。哎，
1: 好，老头，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儿工作呢。
0: 还在这工作呢。哎呀，
1: 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0: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哎
1: 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0: 打听谁？
1: 马季您认识吗？
0: 那小子我不认识。
1: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啊，
0: 我就认识姜昆。
1: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0: 俩小子。
1: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0: 怎么了？
1: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架着他，他不理我。
0: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1: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0: 马季，
1: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0: 认识。
1: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啊。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嘿，他使劲儿啊，
0: 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1: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啊，你觉悟不高。
0: 怎么了？
1: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喝酒。
0: 事儿大了又。
1: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1: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
0: 行。不大可能，
1: 这怎么不可能呢？
0: 你看见他下了吗？
1: 我看见了。
0: 他下了个鹅蛋吗？
1: 下的是鹅蛋。
0: 不可能，
1: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0: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1: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0: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1: 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0: 我造谣啊！
1: 你真是马季？
0: 我啊，
1: 相声演员，
0: 没错。
1: 你是那个姜昆的师傅？
0: 太对了，
1: 下一鹅蛋，
0: 这多着呢。
1: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0: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1: 你怎么太固执呢？
0: 你听谁说的你？
1: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0: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1: 我问，有人说你过来，来，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吧？
3: 是。
0: 你听谁说下蛋？
3: 我听人家说的。
0: 你也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
3: 我听的，过来。
0: 啊，你说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1: 是我听别人说的。
0: 你全听别人说的？
1: 是啊，
0: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1: 我跟您说、啊、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好相信，
3: 是，
1: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3: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0: 就是
1: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3: 我听他说的呀。
1: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3: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0: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1: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0: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1: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0: 叫母鸡、
1: 啊。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1: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1: 下了，
0: 我就下了一恐龙蛋，
3: 哇，这么值钱了啊！
1: 下恐龙蛋，
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这猪没脑袋，
1: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吃的是滚瓜流圆，那嘴一张瓜。哎，
1: 我说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1: 那他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谢谢，真好，
6: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啊！大家太热情了，
5: 是，
6: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5: 小潘呐，哎，您也受累介绍介绍我，行吗？
6: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相声演员王佩元。今年您
5: 70了，哎呦，
6: 几岁登的台呀？
5: 我呀，12岁登台说相声。哎呦，
6: 说了大半辈子相声了，
5: 58年了。
6: 您自我感觉呢？啊？自我感觉怎么样？
5: 自我感觉呀？自我感觉，小潘。哎。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位我们相声前辈，我的前辈，我叫四叔，老朋友新朋友不陌生，此人叫常宝华。那 我师父是常宝霆，他是常宝华，我喊他四叔。嗯，你说的此时此刻我什么感觉？
6: 没错，
5: 我为什么想起贪来了呢？因为贪在某个场合说了这么几句话，感觉对我就有启发。
6: 嗯，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5: 常宝华先生是这么说的，
6: 您给分享一下。
5: 常宝华啊，不一定像。我呀，作品有一点根本不起眼，混了大半辈儿，落个半熟脸，就这个，多好！常老师大家吧，人自知之明，我也是，也就混了个半熟脸儿，
6: 说明您有自知之明。
5: 人应该清楚自己嘛，
6: 这话说的没错，
5: 是不是？
6: 今天从北京南站啊，我接了王先生，
5: 我从到南站下车，
6: 一下火车，呼啦，一群人就给他们围上了。
5: 演员这常有的事儿。
6: 哎呦，嗯，这不是那谁吗？啊，这不是那个说相声的？
5: 没看出来。
6: 说哪段来着？
5: 作品太多，他们记不清了。
6: 不是说相声的。
5: 哦，我干嘛的呢？
6: 大作家莫言。
5: 是有点那么。因为人莫言是大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腕儿比我大，说我像他也很正常嘛，哈哈，是不是？对对对对，
6: 好啊，说明人家王先生参加这台晚会啊，老当益壮啊，
5: 不能说老当益壮，反正我是老有所乐，
6: 老有所乐是老有所乐，嗯，不过呢，今天我也跟您提一点小要求。
5: 哦，什么要求？你说。
6: 一会儿站在我旁边啊，尽量少说话。
5: 喂喂，你等会儿，我站这儿不说话啊，这不对了吧？
6: 怎么呢，
5: 小潘？哎，咱俩是对口相声啊，你一句我一句，来人气语，这说着观众听多热闹。
6: 热，
5: 我不说话怎么？
6: 不是热闹什么呀？我跟你说，热闹是热闹，但是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吗？您的语言、您的谈吐都过时了，
5: 过时了。
6: 哎，
5: 不对吧？嗯，小潘，我这站着不说话，我这算怎么回事？
6: 怎么回？我们后面写了老先生与小先生专场。嗯，您往这儿一站，
5: 那，怎么着？
6: 算是齐活了。
5: 什么齐活了？
6: 哎呀，老前辈的话您都忘了吗？
5: 老前辈说什么了？
6: 您这是聋子的耳朵。
5: 这话怎么讲？
6: 配字儿。
5: 嗯，你倒没说。我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是吧？
6: 没敢说。
5: 嗯，小潘呐，哎，小潘啊，
6: 哎，
5: 哎呀，通过你刚才那么言谈举止一交流啊，我有个新的感觉。
6: 您说。
5: 哎，可怜的孩子，嗯，你被魔鬼纠缠住了。对吧？
6: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
5: 是吧是吧？你说我站着不演出是干嘛呀？
6: 不是，我是不是这不时代改革了吗？时代进步了，我怕您跟不上时代了。
5: 你认为我淘汰了落伍了吗？
6: 对呀，
5: 小潘，这一点我可动真的了。
6: 你看您，
5: 朋友们，不赖我这脾气不好。
6: 是，
5: 你要这么说，哎，同志各位
6: 啊，
5: 今天咱俩换个个儿，哎，我站这边逗一回，你给我捧，让你长长能耐。怎么样？
6: 你哎，王先生啊，嗯，你看咱这么说啊，万一你一换个，观众走了怎么办？
5: 啊，
6: 观众走了怎么办？
5: 敢，敢，
6: 敢！
5: 哪位走，我当场就自杀。就这个性，
6: 您这岁数怎么还这个性？
5: 别跟观众闹啊！
6: 不是您这，
5: 我告诉你，啊，你别说这废话。嗯，你呀，啊，过来，咱俩换过来。
6: 爷们儿，您这
5: 你换过来。
6: 行行行，您。
5: 哎呀，朋友们，谢谢大家啊！今天我逗一回，我让小潘知道知道为什么说马王爷是三只眼啊，我得长长能耐。哼，我逗一回了啊！先看这个了吗？
6: 不是你王先生，
5: 先看这个了吗？平常观众我舍不得用，今天这场合我得用上。一对核桃，这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呢？
6: 啊，
5: 告诉你，小潘。这叫做派，
6: 哎呦，
5: 我们这是文玩，
6: 嚯，
5: 明白了吗？
6: 您要疯啊！这么大岁数，
5: 开始了啊！
6: 不，您等会儿啊！哎，我 咱要是来这段、嗯、可得有内容。
5: 那多新鲜呐，我们哪一段都有内容
6: 行
5: 是吧
6: 行行
5: 哎来了
6: 一会儿啊咱爷俩可得说。

0: 口相声。
1: 你这废话，对口相声可不就一人一句，我能把你一人干这儿吗？
0: 一会儿我话可不能太多。
1: 现在你的话就不少了。嗯，还有什么遗言一块说？
0: 什么叫遗言呢？
1: 什么？说还有话没有？
0: 没了没了，您
1: 开始了啊。您辛苦。
0: 哎呦喂，妈哎，我的这词儿多老啊！哎，您辛苦。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0: 啊，
1: 从里边出了一个人。
0: 嗯，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哦，
1: 是你爱人，我侄儿媳妇儿。
0: 嘿，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哦，
1: 我呀走了。
0: 您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你也活动活动吧。
0: 不是怎么了，方先生？
1: 我这您看我逗得了吗？
0: 啊，
1: 我跟个死尸这说相声呢，你要咽气呀？是的。
0: 什么叫死尸啊？
1: 怎么了你这是？
0: 我嘿，你们老先生不都这么捧哏吗？
1: 啊，
0: 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别挨骂了。
1: 我们就这句啊。
0: 啊，
1: 小潘呐，小潘呐，
0: 嗯，
1: 这么说老前辈说的话你全忘了？
0: 老前辈说什么了？
1: 老前辈跟我们说过
0: 啊，
1: 说三分逗，七分捧。也就说咱俩这场相声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懂吗？
0: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1: 这实在是变了，老先生话也没人听了啊。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我们年轻的逗哏应该占99.9%。
1: 那我这捧哏的呢？
0: 0.01%，弱。
1: 还弱？好，既然是这样的话，
0: 嗯，
1: 你逗我给你捧。
0: 什么？
1: 朋友们，我看看他今天怎么能把您逗乐了。
0: 好嘞。
1: 哎
0: 哎呀，
1: 我给你捧
0: 太好了。
1: 我站旁边给你捧。
0: 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别说我旁边站一活人，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逗乐。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干嘛还比呀？您就是电线杆子。
1: 我就是电线杆子。哼。好嘞，小潘呐，
0: 嗯，
1: 这不说完了吗？
0: 对呀。
1: 你开始逗吧。
0: 我开始逗，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一身衣服，潮牌啊，
1: 嗯，
0: 苏泼蜜的，苏泼蜜的呀，这全世界限量就一款呐。再说了，今天这些观众给我这些掌声，这就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呀，爷们儿，听听这尖儿。
1: 听见了，
0: 嗯，
1: 听见了。你再说一遍什么？
0: 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
1: 嗯，好，啊，你认为我来不了啊？
0: 啊，
1: 不来这个。
0: 怎么呢？
1: 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嗯，师傅不让说这个。嗯，
0: 行
1: 行，你开始逗啊。
0: 我开始逗。
1: 来，开始逗。
0: 哎，
1: 嗯，你逗哪段？
0: 没准儿。
1: 海扑，
0: 哎，那你别
1: 没准儿。哦，
0: 今天的观众是什么？
1: 嗯，
0: 我你们想听什么，我就来什么。
1: 嗯，
0: 这就叫做与时俱进。
1: 好好好，
0: 这就是服务观众。
1: 来来来，
0: 你们说对不对呀？你看，
1: 好好好，来吧，
0: 爷们儿。
1: 好，来，
0: 好好给您说一段，
1: 说一段相声。
0: 相声，
1: 嗯，
0: 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 就这句话，他说对了。
0: 今儿呢，
1: 嗯，
0: 我给大伙儿唱一个。
1: 好嘛，映山歌林，张嘴就唱。
0: 嘿。

0: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1: 爷们儿，
0: 嗯，听见这掌声了吗？
2: 听见了，您这掌声就叫广叫见尖儿，广见尖儿，不见包裹不可乐，怎么办？你得来点可乐的。
0: 可乐
2: 黄流哪行啊？
0: 我请您吃饭。
2: 嗯，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2: 行，红丸子白丸子对吗？对吗？报菜名
0: 啊。
2: 不饿，没钱，不可乐，来可乐。
0: 行，
2: 嗯。

0: 对啊，
1: 累不累呀、啊？不可乐。
0: 说，
2: 远瞧雾气昭昭，
1: 近
2: 瞧
1: 看瓦檐四兽，跨住宅对吗？
3: 不可乐，说点哏的不可乐。
1: 一丢丢不可乐，哟呵，又时尚快了，嗯。

0: 服吗？没唱就有好，是。
1: 哎呀，亲爱的观众，您是真疼他呀！啊，好好好，您来两句啊。哎呀，嗯，来。
0: 数九寒天冷风嗖，嗯，有一对狮子滚大球。不是有
1: 超分了，嗯，
0: 有一对狮子滚球，不是有滚球子，不是有
1: 一不有小潘、啊、小潘，跟我说实话啊，这段你是不辞是呢，还是当初教你那老师就会这么两句？说实话，
0: 哎呦喂。你这老前辈怎么了？
1: 什么呀？
0: 您这说话怎么这样啊？
1: 猛风嗖，滚绣球，滚大球，什么呀？这是
0: 不是您作为老前辈，嗯，老先生，嗯、我这忘词儿了，您得搭把手，找吧两句。
1: 嗯，哦，你那忘词儿了，掉沟里了，我得拽你一下，我得搭两句，
0: 对吗？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多好啊！
1: 给你配两句，
0: 太好了，
1: 朋友，我给他配两句。
0: 您说，
1: 您忘你今天怎么唱来着？
0: 有一对狮子滚、
1: 哦、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走走，多脆，这包多脆，里派王派高派都有这几句，王里高你学得了吗？滚下台，朋友们，这样滚，这叫什么玩意儿？你上来有正经的吗？你哪点可乐？
0: 不是你，哎，有你这么捧哏的吗？啊，
1: 有你这么逗哏的吗？
0: 不是，我也没说什么饭歹的话呀。
1: 你还没说饭歹话呀、啊？观众，您在这听见了？一上来告诉上王老师，您呢求个要求，最后站那别说话，别动，您就是聋子耳朵配的，我是配的。我还站着别说话，
0: 是你这
1: 我站着不说话，我从天津到北京我干什么来的啊、嗯、
0: 挣钱来了
1: 钱的事咱先不说是吧
0: 不钱了
1: 不是咱我告诉你小潘，你知道现在我什么感觉吗？
0: 你什么感觉？
1: 我也超前了啊、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不吃、嗯、我不喝，我要钱
0: 不是您要钱干嘛？
1: 是要钱干嘛吗？
0: 干嘛呀？
1: 我要喝手磨咖啡。
0: 王大强，
1: 还有
0: 啊，您说
1: 还有那个什么？我不敢问，我也不敢说。
0: 老爷子还看抖音。
1: 说实在吧，小高，哎，我告诉你，我站着知我怎么想的吗？
0: 怎么想？
1: 你别拿我当个老宅男。我自己下定决心了，朋友们，
0: 怎么着？
1: 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像你一样成为一块小鲜肉，对吧？
0: 你还小鲜肉？
1: 别乐，没完呢。
0: 不是先生，我
1: 你别糊弄，我还没完呢。
0: 我这不是跟您闹着玩？
1: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那话，我就着急。
0: 你着什么急？
1: 尤其是那句，
0: 哪句？
1: 你比我比电杆子。电杆子的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
0: 不是啊，
1: 我告诉你，我最膈应木头。你到后台你问问去，什么田立和先生啊，什么李国盛先生，什么王文林，反正跟你这么说的吧，70岁的人都膈应木头。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做三长两短的吗？那个你像话吗你啊？
0: 不是先生，你看急了
1: 急了，
0: 你这
1: 不是急了，我告诉你，我没见过你年轻人拿老先生那么砸挂的。
0: 不是，
1: 你不归买卖道啊。
0: 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不是跟您闹着玩了吗？
1: 我跟你闹吗？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我要知您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跟您闹了。
1: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0: 你看，真生气了。哎呀，王先生，嗯，你看，咱说两句笑话，能抹杀您的艺术吗？
1: 虽然不能也。

0: 不许那么说，拿我开心行吗？
1: 咱不说别的，就说这后台，嗯，这些老先生们加一块儿，哪位比得了您呢？
0: 那倒是，
2: 那倒是，那倒是，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岂敢岂敢，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别这么捧我。
1: 您今年70岁，
0: 70喽。
1: 如果您要是克服缺点，巩固优点，嗯，您好好说，越说越年轻，越说越归真。您要再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火候。
0: 到那时候我怎么样啊？
1: 您就赶上我了。哦，
0: 还是不如他呀。
3: 这个很多人呢都爱听相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声它逗笑。
4: 同志啊，
3: 您说这个，
4: 同志啊，
3: 怎么意思？
4: 让我给你签个名吧。
3: 你给我签名？
4: 不白签，签完了以后我给你50块钱。
3: 那我也不签。
4: 不签名照相吧？
3: 那照相了，
4: 我陪你照个相，不白照。照完了以后我给你100块钱。
3: 哼，你给我500我也不照。
4: 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3: 不开窍了，
4: 干脆这么着吧，我给你1000块钱，给完钱以后既不签名又不照相，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哎，我这不是吃多了吧？
3: 纯粹是撑的。你等会儿吧。啊，你又让我照相又签名，你谁呀？
4: 说了半天你不认识我呀？
3: 不认识。
4: 告诉你说，我是星星。
3: 你什么？
4: 星星。
3: 星星
4: 啊。
3: 你由哪儿来呀？
4: 由西边。
3: 西边？
4: 西边。
3: 哦，西直门外吧。
4: 啊，西直门外来。西直门外来。
3: 你多少由动物园跑出来的？
4: 昨天早晨啊。你拿我当动物园里的猩猩了？
3: 你不是说你是猩猩吗？
4: 哎呀，这个猩猩你怎么不懂呢？这么给你解释吧，相声演员在这个电视里说出了名了，叫嘛？
3: 这叫笑星啊！
4: 啊，搞声乐的唱红了，老百姓叫嘛？
3: 那叫歌星啊！
4: 电影演员演完了电影，叫人家给迷上了，叫嘛？
3: 这叫影星啊！
4: 这不结了吗？我跟他们一样啊，我也是星星啊！
3: 哦，那你是什么星啊？
4: 我是鳖星。
3: 哎，鳖星，
4: 鳖星。
3: 哦，你是土鳖呀，还是马鳖呀？
4: 土鳖、马鳖做嘛呢？
3: 说鳖星吗？
4: 这鳖你都不懂啊？
3: 不懂。
4: 这个人可太笨了，鳖。别别是活的，
3: 活的，
4: 活的，就这么大个儿，上面有个盖子，周围是软的，4个爪子，后边有个小尾巴，那个脑袋总缩着，
3: 王八呀，
4: 对了，我就是这个，
3: 对了，
4: 我是这个干嘛呀？就是这个猩猩。
3: 哦，那也不能叫鳖星啊。
4: 你知不道我拍了一个电视剧跟这个鳖有关系，大伙儿都管我叫鳖星。
3: 哦，这个剧名是什么呀？
4: 夜闯龙潭。
3: 哎
4: 啊，
3: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4: 那你可能看过呀。
3: 可能。
4: 这个电视剧可太好了。
3: 哦，
4: 表现一个侦察连长深入虎穴，
3: 嗯，
4: 抓住了土匪偷子刘大妈子和一个日本女特务叫甘小姐。
3: 甘小姐？
4: 甘小姐。
3: 哎，她那名字叫什么呀？
4: 她叫甘炸丸子。
3: 甘炸丸子呀？
4: 甘炸丸子，
3: 这名真新鲜。
4: 哎呀，哎，你说在这部戏里我演哪一个角色最合适？
3: 那甭说，
4: 哎，
3: 侦察连长。
4: 侦察连长？
3: 哎，
4: 侦察连长不行
3: 啊。
4: 那个演侦察连长的演员来了，我不跟他们抢戏，那不合适，不道德呀。
3: 哦，那你演那个匪首刘大麻子？
4: 哎，刘大麻子这个角色我不喜欢。再者说了，我母麻子。
3: 对，化妆费事了。
4: 我母麻子。
3: 那我知道了
4: 啊，
3: 你演甘小姐，
4: 我演甘炸丸子。
3: 对，
4: 你是吗？

0: 眼神啊，
1: 怎么了？
0: 怎么连什么品种都分不出来呀、啊？
1: 你这叫什么词儿啊？你
0: 我是俺的，嗯，那个尴尬丸子是你的。你想我要是演这个女特务，那个刘大妈子一高兴还不把我吃了？
1: 对，他爱吃干炸丸子，
0: 对不对？
1: 那你演谁呀、啊？
0: 这还用说吗？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嗯，加上我这个模样，我这个外形往这一站，怎么也得来个
1: 高级首长
0: 小土匪
1: 啊？哦，匪兵啊，
0: 知足吧？
1: 怎么？
0: 原先。连土匪都不是，
1: 那怎么又把你给添上了呢？
0: 我不是赞助的吗？
1: 就你还赞助呢？
0: 这算嘛呀？你可千万瞧不起人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千万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说，洋币发财了。
1: 是啊，
0: 现在吃王八最时髦。
1: 哦，对对对对，
0: 那么多大款了，谁不得吃王八呀？嗯，你说是不是？洋币我挣了钱了。
1: 哦，
0: 楼房盖了。
1: 哎，
0: 汽车买了。
1: 嗯，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哎，
0: 连坟地都修好了。
1: 哎，啊。你这么点岁数连坟地都修了，
0: 这算嘛呀？你知道现在每天晚上我在棺材里睡觉
1: 啊？纯粹是财烧的。
0: 我就是有钱了。
1: 嗯，
0: 有钱你才那么装
1: 啊。
0: 这个电台电视台报纸他不宣传我。
1: 对，这个新闻媒介
0: 啊
1: 得宣传先进人物。
0: 嗯，
1: 像你这暴发户有了钱一通胡折腾，能宣传你吗？
0: 你不宣传我，我自己宣传自己。
1: 你怎么宣传呢？
0: 你说怎么那么巧啊？
1: 怎么了？
0: 夜闯龙潭剧组来到我们那个厂，这个羊瘪的山洞里拍内景。
1: 哦，
0: 我免费供应这个场地。
1: 哦哦哦，
0: 赞助了50000块钱。
1: 嚯、
0: 哦，请全体摄制组的同志们
1: 啊
0: 吃白瘪宴。
1: 哎，对，哎，不不不，那叫百鸡宴，
0: 俺们那儿没鸡，全是王八。
1: 哎哎，好，叫百鸡宴。
0: 哎呀，大伙吃，
1: 嗯，
0: 大伙随便吃。
1: 哎，
0: 演刘大妈的那个演员太没有出息了。
1: 怎么了？
0: 这么大的王八一口气吃了4个，
1: 哇，这烧得了吗？
0: 夜里3点多他就出了血了。
1: 好，纯粹烧的呀，
0: 鼻子流血了。
1: 嗯，
0: 演女特务那个演员第二天一照镜子，坏了，
1: 怎么了？
0: 长了一脸疙瘩，
1: 那多难看呢。
0: 也别说，就是导演不含糊，
1: 哦，
0: 既没出血又没扎疙瘩，
1: 啊，这人吸收的好。
0: 哪儿啊，两只眼睛肿得跟龙井鱼似的。
1: 是啊，这是烧大发了。
0: 哎呀，这个王八给这剧组闹得2-3天不干活。
1: 你说你多缺德呀。这个
0: 第4天开机了。
1: 哦，
0: 我这个土匪也开拍了。
1: 纳闷儿，你说一个小土匪你演什么劲儿？
0: 土匪跟土匪不一样
1: 啊。
0: 这里有4个土匪。
1: 哦，
0: 甲乙丙丁，我是赞助单位，加上我这个模样，怎么也得来个
1: 土匪甲
0: 土匪丁的
1: 最后一个呀。
0: 最后一个游戏。
1: 什么戏呀？
0: 给刘大妈子倒茶。
1: 哦，碎催呀。
0: 哎呦，这个土匪偷的可太坏了。
1: 怎么了？
0: 敲石灰人呀。
1: 哦，
0: 哎呀，一会儿的功夫让我倒了6壶水。
1: 嗯，那是王八吃多了叫渴，
0: 我这腿都跑细了。
1: 嗯，
0: 我可不干了。我这停。
1: 怎么？
0: 好嘛，你们这累傻小子呢这啊，50000块钱我买了一个哑巴呀。
1: 就是啊，
0: 导演啊，你得让我说话呀。
1: 嗯，
0: 我要说话了我再赞助50000块钱。
1: 哦，这就赞助10万了。
0: 赞助50000块钱。
1: 哎，
0: 让我说话了。
1: 哦，那结果说了没有？
0: 给我安排活了。
1: 哦，安排什么活啊？
0: 给刘大妈子牵马。
1: 哦，
0: 这个台词绝了。
1: 嗯，什么台词啊？
0: 吁
1: 啊，就一个字儿啊。
0: 导演啊，太贵了。
1: 嗯，
0: 10万块钱说一个驴啊。我这连人话都没说呀。
1: 就是啊，
0: 你这是溢价的，是平价的？你这个
1: 这是溢价的。
0: 我告诉你说啊，不行了不行了，这我懂，拿我开心算了，钱不有了。
1: 嗯，
0: 搬家。
1: 好，
0: 回散了，散伙了，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
1: 你这是威胁导演呢。
0: 哎，你猜怎么着？神鬼怕横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导演含糊了。
1: 怎么会含糊了呢？
0: 他没钱啊，盒饭都吃不起了。
1: 哟，
0: 导演跟我说好听的。
1: 怎么说的？
0: 哎，我说别总。
1: 哎，怎么别总啊？
0: 啊，我不是洋别公司的总经理吗？
1: 啊，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哎，别总，哎呀，你千万别撤钱啊！你一撤钱，这个戏就没法拍了。这不是不愿意叫你说话呀，想叫你说话，你说话这个味儿跟我们这个戏它不协调啊。
1: 对，
0: 哎呀，哎，这么着吧，我出了个主意。
1: 嗯，
0: 我给你单设计一场戏，怎么样？
1: 什么戏呀？
0: 叫你挨枪。

0: 枪子儿
1: 啊，
0: 挨枪子儿的戏呀、啊？
1: 怎么样，导演？让我挨枪子儿、
0: 啊，
1: 行，只要让过瘾，甭说挨枪子儿，掉脑袋都行啊！
0: 哇，这都干，
1: 保着你说，从你怎么够意思？
0: 太够朋友了，
1: 哎，再增加10万块钱，
0: 赞助20万，
1: 20万块钱，
0: 嗯，
1: 我算过瘾了。
0: 哦，这戏排了吗？
1: 排了。
0: 我跟你说，
1: 好、啊，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0: 我
1: 吃饱了喝足了，端着这么一大盆水，
0: 这是什么水啊？
1: 给盖小姐倒的洗脚水，
0: 哈哈，还是碎碎呀、啊！
1: 哎呀，我拿着这个脚布在旁边站着，
0: 嗯，
1: 我保卫它，
0: 还保卫呢。
1: 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我的妈呀！
0: 怎么了？
1: 这个女特务的脚不是一般的脚啊、
0: 有什么特点呢？
1: 她六个脚趾头，
0: 就一六指就这么新鲜呢？
1: 我刚要笑啊，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枪响了！
0: 哟，
1: 侦察连长把这给包围了，
0: 快跑啊！
1: 跑不了了！
0: 怎么？
1: 侦察连长是神枪手啊，对着我这个脑袋，砰就是一枪啊，给我这儿打出这么一个疙瘩来！
0: 是啊，
1: 咕嘟咕嘟的往出冒血呀、
0: 啊！是啊，
1: 一麻的脸来个满脸花。
0: 好，
1: 哎呀，我这个美呀、啊，太美了！这个镜头对着我，砰来一下子。
0: 特写
1: 21秒6，
0: 那管什么呀、
1: 哎、
0: 出了名了呀。
1: 出什么名啊？太出名了，这个片子播出了以后，大街上把我认出来了，我往街上一走，大伙给我围住了。
0: 哦，
1: 快看啊，快看呀、啊，这就是爱唱歌那个小子，
0: 还美呢。
1: 我又来了很多的追星族啊，这个请我签字，那个跟我照相，还有请我吃饭的。
0: 哦，
1: 这时候来了一个女的，
0: 嗯，
1: 就把我抱住了，
0: 哦，
1: 对着我这儿，这儿闪头，
0: 哇，
1: 完了还跟我说话，又哭又闹，
0: 哦，
1: 李金斗，我叫你，李金斗，我爱你。
0: 这追星族也太不开眼了，
1: 我高兴啊、嗯、把我的彩色名片一张一张的发给大家了。
0: 哎，你那名片怎么印的？
1: 正面就是我爱枪子儿这个剧照。
0: 是啊，
1: 翻过来就是我的头衔啊、
0: 哦、你还有头衔？
1: 杨别总公司总经理李金丢，客户著名别行。
0: 嗨，别提这个了。
1: 下面就是我手持电话的吉祥号。
0: 什么吉祥号啊？
1: 13.250。
0: 这怎么会是吉祥号呢？
1: 这个你都不懂啊？
0: 不懂啊。
1: 13.250，就是说李金斗我呀。
0: 怎么样？
1: 起你心加250啊。
0: 就这样。
2: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

0: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

0: 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1: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2: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3: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4: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2: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

0: 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来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4: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7: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7: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

0: 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上。

0: 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锋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是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

0: 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2: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1: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0: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2: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

0: 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2: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2: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 12.5%。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 1.3 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五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

0: 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2: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0: 丛林还强调，155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5: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合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 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7: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8: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9: 长征地理名片。
6: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越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越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越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增长队有一片荒山，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

0: 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是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看到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3: 我们是这个历史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4: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富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岳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像有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岳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岳踏上了曾祖父走

0: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也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
1: 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的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2: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红军。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 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 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 刚刚跨越2大洲， 航程6000多公里， 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 没有直接启程回国。 歼16、 空警500、 运油20A、 直20K 四型主战装备 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 实现训展一体。
4: 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5: 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持销航的报道。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20A、空警500和直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6: 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 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 运油20A作为战力倍增器， 实施空中加油， 直20K直升机 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 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7: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就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20K。 这个K呢代表空军， 是空军型的直20，专门用于空降兵的。 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傅前绍认为，
6: 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7: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 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降落阵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

0: 空警500和空警 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这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1: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哨强调，绝不能小看直20K，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0: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要求的救援直升机，或者是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0: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1: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0: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1: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0: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1: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0: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防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1: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0: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 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0: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两周，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1: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2: 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1: 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5: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

0: 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2: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已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3: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3: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3: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 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4架民航客机，2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1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1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